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的母亲大人特别喜欢在家里面种一些花花草草，最近她开始刷抖音之后又在阳台种起了菜，还给我安利。一开始我是拒绝的，因为我不太喜欢阳台是有尘土的那一种，后来亲眼看到我妈种的水培蔬菜之后竟然动心了。她种的是芽苗菜，不需要土，在家里面通过简单的操作就可以种出来。其实除了芽苗菜之外，还有生菜也可以在家种，如果你是一个注重健身经常冰箱要必备生菜的朋友，倒是可以考虑起来在家种种生菜。下一首歌来听江美琪，我又想起你。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第一次戴隐形眼镜会花很长时间，戴习惯之后就会产生依赖感。眼科医生指出说，15岁之前和40岁以上的人就不适合戴隐形眼镜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生眼球的视轴尚未定型，如果早早戴隐形眼镜的话呢，容易产生角膜缺氧和生理代谢障碍等等。人到40岁之后呢，眼部组织也会发生明显的一些变化，眼球耐受缺氧的能力下降，因此戴上隐形眼镜也会导致眼球缺氧而诱发眼角膜感染等等。所以如果你的家人也处于这个区域之外的话呢，一定要提醒他们不要去戴隐形眼镜了，换上框架吧。来听下一首歌，伍思凯《这边那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0: 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2: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1: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2: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1: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2: 共赏边疆金秋。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为什么有时候补了觉起来之后还是觉得非常困呢？有医疗专家给出解释说，补觉之所以对身体和大脑的疲劳恢复没有明显帮助，主要是因为补觉的方法不对。人在彻夜睡眠过程当中分为两种睡眠，一种是雷姆睡眠，说的是身体熟睡但是脑部清醒的状态；一个是非雷姆睡眠，说的是身体脑部完全熟睡的状态。两种状态会交替出现，就寝时间如果超过了6到7个小时之后，睡眠就会变浅，并且以雷姆睡眠的状态持续下去。因此想补觉的人即使睡过了7个小时，对休息大脑消除疲劳也是无济于事。如果想要比平时多睡那么一会儿，应该是早睡而不是晚起。我是夏梦静，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金海心《猫咪森林》。

享一首歌，来自胡夏翻唱自梦庭伟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在93年，27年前的歌，而现在听是不是觉得也没有太多违和感？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一旦内容好听，真的是经久不衰的。这首歌有无数的翻唱版本，如果你想听温暖一点的男版，那我就推荐胡夏现在这一版。他并没有对原本的旋律进行改动，只是把原来孟庭苇的女声换成了自己。好的歌手都有那么一个特点，只要他觉得合适的歌，总能唱出一种跟原唱没有一点关系的味道。来听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8:30，
4: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4: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来自黄龄。这个唱歌感觉一直都很特别的一个人，专门为歌迷创作的一首作品，歌名就取名为特别。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晓东的爱一天多一天。在00年代，陈晓东当年也是颜值在线的一位男艺人，浓眉大眼、卧蚕还有酒窝，好像这些看似好看的特征都在他脸上。最主要的是他唱歌还是那么让人动容，你说他当年的女歌迷怎么会不爱他？这首歌呢，也是他事业最好的一年发行。专辑当中除了这首歌之外，最出名的一首《比我幸福》，对，你也很熟悉吧？这是记录了陈晓东辉煌时期的作品。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奇隆的烟火，这是93年他的歌，他还有一个广东话版本叫做一天一天等下去，可能很多人更熟悉这个版本吧，因为当时这首歌还作为他自己主演的一部电影新同居时代的插曲。至于普通话版本的烟火呢，是在广东话版本发行之后。不过关于吴奇隆的音乐，大多数人可能还是停留在小虎队时代吧，尤其是七八零后，不是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
2: 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莫文蔚，他在18年的作品，三毛作词，李宗盛大哥来作曲，收录在他为纪念自己出道25周年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作为第三首发行，来听《飞》。

前面有提到莫文蔚出道25周年的专辑，就是18年的那一张《我们在中场相遇》。这张专辑其实还蛮耐听的，李思松编曲的《如初之光》，李卓雄填词的《I Do》，还有那首同名主打。这个专辑18年让莫文蔚是入围了当年的年度最佳专辑，而《慢慢喜欢你》呢，在18年也是年度金曲奖。我觉得也是给莫文蔚出道25周年最好的礼物了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林凡，《我的八月怎么过》。

你相信胖是有遗传的可能吗？瑞典的一所大学的研究说，脂肪在人体堆积的位置很大程度都受基因的影响。研究人员参考了英国生物样本库50万人的血样数据，并对36万名志愿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有近100种基因会决定脂肪是否堆积在人们的胳膊腿部和躯干。遗传长胖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更明显，比如说女性的臀部腿部更容易堆积脂肪，而男性则容易在腹部长肉。你是这样子吗？如果是的话，要不要考虑针对性的做一些局部的运动？至于平时吃多吃少这个问题呢，就像下一首歌唱的一样，都在你的一念之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5: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5: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祖国。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八月初一，八王内开始，真是与众不同。头一个登台的就是开封府著了名的大饭桶冯渊，谁也想不到冯渊居然首开其门，打了个大胜仗，把天下看热闹的人乐得肚子都疼。但是冯渊见好就收，下了台了。金头虎贾政哇哇暴叫，指名点姓叫徐良、白云瑞登台。正在这时，咱说了，跳上来个小伙儿，这小伙儿比徐良和白云瑞的个儿还稍微猛着一些，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尖慈龟叶，是鬓插英雄球，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傲骨英风，五官英俊，手中擎着一条五金龙虎棍。来者是谁呀？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说起钟林来，那是高山点灯名头亮的人呢。他父亲辅保大宋朝非常有名的飞叉太保钟雄钟德帅，他是少帅一份，现在在开封府身为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钟林这小伙子讲能耐，其实啊，不次于徐良和白云瑞，比小七杰、比小武艺其他人都高着一块。但这小伙啊，有点内秀，另外呢，还有点面矮，一般情况下不愿意出头。反正你派到我头上了，我肯定圆满地完成任务，讲究身手，干净利索。他这个思想啊，不像徐良和房叔安这些人那么灵活，换句话说呢，显得有点发闷，这就影响了他的名声。尽管这样，钟林倒觉着心安理得，一老本事，踏踏实实。今天八王累要救八王千岁赵德芳，天下英雄大聚会啊，钟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不甘落后啊，一看台上伸了手了，钟林是热血沸腾，动了好斗的心了。他不想什么扬名露脸，就想及早把郭昌达为首的莲花派彻底消灭，救出八王赵德芳。他一看冯渊就那两下都敢登台，何况是我钟林呢，故此这才飞身行上了擂台。咱甭说旁的，这座八王擂平地高了下一丈八，这一丈八可不矮呀，一般人是上不去的，没有多少年的基本功，连登台都上不来，你还怎么打擂。作为钟林来说，没费吹灰之力，抖身上来了。钟林把龙虎棍平端，高声断喝：“待尔等休得猖狂，慢要撒野，某家大完了。”金头虎贾政把掌中刀一顺，打量钟林：“哎呦！”心说这小伙长得够帅呀、啊，又不是白云瑞，更不是徐良，后来一报名才知道是钟林。啊，你就是钟雄的儿子钟林。钟林呐、啊，方才我说话你听清没有？我要的是徐良和白云瑞，或者是那臭豆腐冯渊，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你还想在我面前拔横不成？钟林一瞪眼：“呸，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叫谁谁就跟你伸手吗？徐良那是什么身份？白云瑞又是什么身份？能跟你这样的动手吗？跟你只有我 才正合适啊。你我二人俱是无名之辈，饭桶对饭桶，这不挺好吗？哎呦，好小子，你竟敢骂我是饭桶，休走接刀，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钟林使了个举火烧天式横弹铁门栓，往上一架开，这一刀正好剁到棍子上的。钟林那条棍呢，是混铁民钢的，比鸭蛋还粗着三圈，刀剁得上的能受得了？这贾政可吃了亏了啊，螳螂一声这刀就飞了，日转着个落到台下，台下数以万计的观众啊，一看飞一刀下来，谁不害怕？快躲躲，往四外一散，这刀落到地上了。有人爱捡便宜，把刀给捡走了。按下这咱不说，单说金头虎贾政手腕子好像没顿折了，心说这小子怎么这么大的劲儿，扭头便走。他打算败下阵去，钟林把棍子一顺，使了个秋风扫败叶，这一棍子正打在腿肚子上的，啪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把金头虎贾政从台上就兜下去了，一丈八高啊，大头朝下下来的。还得说这个贾政有点功底儿，别看腿肚子受伤了，心里头明白，心说这要摔下去脑浆崩裂呀，赶紧使了个双手虎抱头，腰一弓腿一拳，元宝科的功夫，呼嘣摔地上了。可这下不轻，总算保住这条命了，顿时是人事不省。后台的小老道出来七八个，赶紧在后面顺梯子下去，挤进人群，找着金头虎贾政，七手八脚把他架起来，抬到后台。郭长达一看这算不了什么，打仗有不死人的吗？有不受伤的吗？不足为奇，命小老道把他抬进莲花观，好生调治。再说钟林，就这么两下取了一场胜利呀，台下是掌声雷动，好棍法，好棍法。钟林把大棍一背，讨敌骂阵，你们哪个还来？言还未尽，从后台撑又窜出一位来，闹了半天是一位女将，能有40岁左右的年纪，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虎铁扣，穿青挂皂是汗巾纱腰，手中握着绣绒双刀，那脸上还抹着一层粉，还擦了点红，要是不擦还好点，这一擦呀，跟那丑八怪也差不多少。跳出来抡双刀就砍，钟林往后一撤身，把棍子护住自己的门户，慢，我说你是谁？你报名再战。女人说话了，我姓邹啊，我叫邹氏，方才被你打的那个就是我们当家的，我们是夫妻两个人，你伤了我丈夫就是伤了我了，拿命来。啊，钟林这才听明白，两口子，丈夫挨打了，老婆子不干了。但钟林一皱眉，好男不跟女斗啊，这是八王类啊，但有心不打，这个女人还是个馋馍头，说什么也不往下退。钟林实在被逼无奈了，只好抖起精神应战，三个回合一棍子正揍的邹氏屁股蛋子上，这一下从前台给打到后台去了，把肉扑通一头栽到后台。后台的群贼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在那唠嗑， 有的在那观战，有的忙活自己的事情。一看肉啪摔进个肉蛋来，仔细一看邹氏，但是啊，这邹氏已经人事不省了，连羞再臊再挨揍再摔，那还好得了吗？郭长达吩咐一声，抬到莲花观好生调治，抬到那儿去，挨着她丈夫往那儿一躺。你看这对夫妻这德行多好啊！按下他们不说，单说钟林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了两阵，玩的这个票劲儿就甭提了。台下的人一看这小伙真有本事，这掌声是极其热烈，一浪高过一浪。钟林也觉着高兴，觉着这些年这功夫没白下，这就叫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我个人是小事，我替开封府争得了荣誉。正在这时，后台又蹦出一位来，也使了一条棍，是一条混铁大棍。这人嗷一嗓子跳到钟林近前，钟林抬头一看，好嘛，这大个比自己能高着半头，跟显道神一架山差不多少，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是肚大腰圆呐、啊。那胳膊根有这么粗，那大腿跟方坨差不多少，手一伸跟蒲扇差不多，掌中这条棍都出了号了，比钟林的棍几乎大着一号。看此人面似青蟹盖，三十五六岁的年纪，两眼突出，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正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钟林呐，小娃娃，那您来，龙棍便砸。钟林上步闪身，把棍子躲开，用手点指，呆。我说你是个谁呀、啊？你懂不懂打擂的规矩？报名再打也不为迟晚呢、啊。报出你的名姓、要问某家，非是旁人，江湖人称顶破天。我姓向，我叫向红啊。听明白没有？啊，招棍，搂头盖顶又是一棍。钟林心说：“哦，你个儿比我大，棍子比我沉，你就认为把我给吓住了。我这人还真就不怕横的，今儿咱俩就会会，看谁气力足。要不说年轻人呢，就这股劲儿。”钟林一看棍子下来了，挂着风声，一不躲二不闪，依然使的是举火烧天式，往上一封，开呀，开来来来来来来，棍子正砸到棍子上的这向红啊，棍子被颠起来四五尺高，两个膀臂觉得嘎巴嘎巴直响啊，身子一摘位，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四五步。钟林呢也觉着两臂发麻，虎口发热，身子一摘位也退了两三步，好像没坐下。钟林心说话，好小子，这家这个劲儿可够足的啊，足我可不在乎，我砸你一棍子试试。想到这儿，钟林身形站稳，运足了元气，抓住五斤龙虎棍的一头，把棍子就抡圆了。姓向的小早接棍，力劈花山，以上是下。这向红身平刚站稳，一看棍子到了，想躲已然不及了，只好横端大棍往上招架，开呀！啪！你说这棍子多大劲儿？棍子也砸下去了。再看这向红一屁股坐到台板上， 钟林这棍就没离开他的棍，焊到一块儿了。钟林前后阴阳把一压这条棍，小子，你服不服？要说服了，我饶你不死；要不服，我今儿个要你的命。像那你说个软和话得了呗，明明你的气力不佳，但向红这小子还挺命，死爹哭妈命中一个，就在那儿坐着呢，举着这棍子还说呢，娃娃我死了也不服，你服不服？我这就不服。钟林也气坏了，你不是不服吗？他后把往前一翘，前把往下一压，往下一压这个劲儿，向红可受不了了，俩胳膊举着棍子呢，本来这劲儿就没有钟林大，何况在那儿坐着，再看他腰一弓，身子一歪歪，你服不服？我不服，还不服，又压了他一棍子。这一棍子，向红实在受不了了，一撒手，嘡啷啷啷，大棍落地，扑通，躺在台上，腮帮子一鼓，胸脯一起一伏，一口血喷到腔外，喷气有3尺多高的，顿时人事不行。钟林往下一推身，倒提大棍，来人，把这饭桶抬走吧。钟林真不善，耐着性子没给他补棍，要补棍呢，他小命早就交代了。跑出几个小老道来，七手八脚，把向红搭到后台，把棍子也抬到后台。郭长达一看太惨了，这向红这下巴壳、脖子、前心全是血了，还在喷血沫子的，马上命人拿止血的丹药给他服下去，好生调治。哎呀，郭长达一看不妙啊，这八王类刚一开始接二连三总打败仗，影响莲花观的士气啊，照这样下去再打几个败仗是一蹶不振，这怎么能行呢？郭长达就想亲自登台，还没等他登台呢，旁边有人说话了，老剑客，您沉住气，咱们耗子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您着什么急呀？有道是开场没好戏，您老是做主帅的，您应当压后阵，这算得了什么？早呢，一个小钟林就能把您气成这样吗？杀鸡不用牛刀，您就交给我了。此人说完，叭一挑帘来到前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累没累？有点累了。连胜三阵，你别看表现上轻松愉快，没什么，实质力发于内心。特别是刚才使的这劲儿可不小啊，钟林就觉着两条腿突突突突突，有点突突，这心咚咚咚咚咚咚咚，剧烈的跳动，脑袋有点发沉。但就在这个时候，面前出现一人，一瞅这股50岁挂零，大个儿，但比钟林稍微矮着一点，面塞青蟹盖，五绺花白须髯，头上鸭尾巾

身穿箭袖袍，背后背着一对双鞭，声音十分洪亮，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一看就绝非一般的人物。钟林刚出世，哪认识他是谁？钟林沉稳沉稳心血，用手点指，呔，老匹夫，报上名来。娃娃不认识我，嘿嘿嘿，实不相瞒，我乃是河南陆家堡的人呐、我名叫陆朝东，人送绰号双鞭无敌。这回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吧？钟林，小小年纪果真有两下子，来来来，老朽陪你走上几趟。说着话，甩外衣探膀臂，拽出双鞭，十字插花在胸前一搭，娃娃动手吧。钟林听邪嘛，动手就动手呗，刚要抡五斤龙虎棍，这乐子可大了，有那么一个人从地上抛到天空，从天空又落到台上，日日棒荡，正好落到钟林面前，把钟林吓得一蹦啊，倒退了好几步，低头观瞧，什么人？把陆朝东也吓了一跳，他恐怕吃亏上当，往后退了几步，轻鞭观看，这主刚一声，好像没摔背过气去，好半天晃晃悠悠，这才站起身来，没等说话，先拉鼻儿，我钟林老弟非是旁人，是我呀。钟林一看气乐了，闹了半天来的正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心说怎么这么德行、你可把我给吓死了。方叔安，是你？哎，是我，我怕你累了，故此给你来打接应。你下台休息，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3: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3: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4: 北京时间9:30，
5: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3: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5: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3: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5: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连连得手，陆朝东受不了了，要跟钟林决一雌雄。正在这节骨眼上，西部大头鬼房叔安登了台了。他这一登台，钟林都气乐了。房叔安，你也想伸手？
2: 嗯，正是。
1: 我说您到下来歇歇吧。钟林一看挺好，我是见好就收啊，扛着大棍一飘身，撑跳下擂台。乡亲们，接光接光！大伙儿呼啦超往左右一闪。钟林高高兴兴来找自己的弟兄，安下他咱不说，单说方叔安，喘了半天气儿，气血才平稳，活动活动四肢还真没摔坏。他这一登台一戳一站，甭等说话，底下哇就乐了。离得近的人看得最清楚，一瞅这位什么德行，挺大个儿，水蛇腰，腰板从来就没直过，柳肩膀，那脖子比那擀面杖粗不了多少，细不楞登长，上头戳着个大脑袋，显鼻子显眼，这颗大脑袋像那扁窝瓜差不多少，饼子脸儿，斗鸡眉，小母狗眼儿，鼻子还没了，一黑窟窿，下头是菱角嘴，薄嘴唇里边包着一口大板牙，稀不楞登有点黄胡子，挺大脑袋还戴小帽子，怕帽子掉拿袋勒着，要多损有多损，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往那一站浑身烂颤，好像一阵风就能刮个跟头，后头背着一尺二寸长小片刀，极不相称，就这副尊容往那一站，大伙是哄堂大笑，不少人乐得肚子都疼，是指手画脚，说什么的都有。方叔安天生的脸皮厚，知道大伙议论什么毫不介意。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他怎么上台了呢，原因呢，他跟徐良在一起，白云瑞、徐良都在一起呢，品头论足在那儿观战，钟林打了胜仗，徐良、白云瑞都非常高兴。这徐良就说，我说各位啊，看见没，这个钟林我这个老兄弟可真有两下子，这个小伙子再过几年超过你我众人啊。白云瑞点了点头，三哥说的极是，钟林这小伙子有内秀，将来是前途无量啊。房叔安也竟跟着在这评论，
2: 那是有两下子，不过钟林这人呢脑瓜发死，他脑袋再灵活一点嘛，早就有出息了。
1: 徐良就瞪了他一眼，你少说废话吧，就你脑瓜活，一点增本事没有，你看人家风光不管怎么说还露了脸了，你说你呢？徐良这几句一批评啊，方叔安有点受不了了。
2: 哎，干老，您别那么说呀，这个擂不得一个一个打吗？您怎么知道我不敢登台呀？那臭豆腐能打胜仗，我就更能打胜仗了。
1: 你还犟嘴呀？你这两下子能拿到台面上去吗？
2: 哎，干老，你要不信呢，今天孩儿我就露了脸让您看看，不过我出头这台子太高了，我上不去。我干老，您能不能帮帮忙把我扔上去？
1: 哎，多好，跟冯渊学的。徐良也坏，徐良点了点头，好吧，我就把你扔上去。徐良一看钟林连胜了几仗，也够意思了，别让他累坏了，干脆见好就收。所以陆朝东露面还没等伸手的时候，徐良分人群来到台下，点手叫过房叔安，一提袄领子，另只手抓住他的腰带子，
2: 徐良喊了一声起，就把房叔安拎起来了，两臂较力往上一抖，嗨，由于用力过猛，把这老方扔起来3丈多高，要不怎么从地上扔到空中，在空中又掉到台上来。那房叔安呢，的确也有点功底儿，不见这下就摔坏了就。房叔安心里还说呢，干老啊，你可够损的，你扔那么高干嘛呀，你不诚心叫我丢人吗？徐良把他扔到台上，退归原位，在那看热闹咱不说，单说房叔安这家伙他人来欢呢，底下一乐他也跟着乐。问各位啊，一会儿咱们再唠嗑啊，我先对付这小子。哎呦，我又见面了，你不是陆超东吗？陆超东一看认识他，江夏三鬼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谁不认识，当初也是绿林人，现在背叛了绿林，这绿林人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陆超东一瞪眼，嘿嘿，姓方的，你真是死催的，看来你是恶贯满盈，活该死在某的边下，我要给死者报仇雪恨，你是来得正好。哎，别那么说话多难听啊，咱哥俩多日不见了好不好，咱心平气和地唠着唠着，要说起咱的关系来可不远呐。你堂兄不就是陆家谱的庄主紫面阎罗陆凯吗？对呀、啊、你是他兄弟吗？啊，对呀、啊、大概有些事儿你还不清楚，我当年在陆家谱啊住过一阵子，我跟你哥交情莫逆呀、啊、当时你哥唯我为军师，我给他出谋划策，哎，他对我待如上宾，这还不说，他有一个妹子吧，他妹子是不是叫九尾妖狐陆素贞呢？对呀、啊、那也是我妹妹。是啊，这不结了吗？这陆素贞挺大姑娘，她不学好啊，你说你找个人家过日子不就得了吗？她不去，学会满身的武艺，不走正路啊，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你盗采花，见着漂亮小伙就拿不动腿儿，哎呀，贩卖熏香蒙汗药，盗取婴胎子和车，净干那缺德损的事儿。你说这样的人谁敢要？有一天你哥就跟我商量，说方爷，我发现你这人的不错，特别是有慈悲的心肠，干脆你就捡个破烂得了，我就把我妹子给你吧。你说非往我手里塞，我能要那破烂货吗？我也不是捡破烂的，可我这人厚道啊。你哥一说，我一脸抹不开的肉，我想还捡破烂就捡破烂吧。就这么的，我跟他妹子陆素贞呢过了一阵子，我们俩打火，要从这儿来说呢，你还算我的舅哥呢，你说是不是？你放屁！方叔安，你信口胡说，气死我也！你别叫唤呢，我话还没说完呢。过了一阵子，他呀有点不是滋味的，他嫌我上了岁数了。哎，我呢也认为他不是个东西，还是那句话，我也不是捡破烂的，去你娘的吧，我们就散了伙了。可我这人厚道啊，老也不忘前情，多胆见着你们老陆家的人，我都想起这段姻缘来了，是不是呢？要这么说咱们还近这一层，因此我呀刀下不死亲属啊，我不忍心的把你战败，我更不忍心要你的性命。哎，我看陆朝东啊，干脆你退了下去，这阵 就算我娘了。

看这好不好？你放紫花屁，拿命来！把陆朝东气得火冒三丈，拽出紫金鞭是搂头便砸。方叔安往旁边上步一闪身，哎，好。

要开杀戒令，你别教诲行不行？腻歪死个人了！哎，我这人有毛病，没鼻子他不兜风。我陆朝东啊，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呀就见好就收，干脆啊你就跟我在一起比什么拳枪，我拿这小片刀把你鼻子片下来，跟着我一块儿拜徐良为干老，你看这多好。好小子越说越没有人的话，接连陆朝东这人脾气挺暴，气得活不烂跳啊，你说你生那气干嘛？他一生气方寸就乱了，两眼都发花，方叔安就是有意的气他，一看他真生了气，方叔安就更气他，一边打一边跟他唠，一边打一边气他，后来把陆朝东气得北都找不着了。方叔安利用这个空隙飞起了一脚，正踹到陆朝东小肚子上头，梆这一脚，陆朝东哎呦了一声摔倒在地。方叔安往前一纵，小片刀一晃顶住他心口，吴延宗啊，好良言难劝，该死鬼，给脸不要脸的货。哎，按理说我手腕子一使劲，噗，扎你个透膛。还是那句话，我是厚道的人，不跟你一般见识，逃命去吧。方叔安说罢往后一退，把小刀手中一端，陆朝东这脸通呀就红了，叫人家损了一顿，骂了一顿，找了一顿便宜，结果还打了个败仗，垂头丧气回归后台，连任何人都不敢见了，找了个旮旯没人的地方往那一蹲，低着个脑袋扶哧扶哧喘粗气，群贼也不敢乐，知道他在火头上。单说方叔安捡了个便宜高兴，把小片刀一晃，眼望台下高声喊喝，我说各位子弟老师，各门各派的朋友们，有认识我的吧？认识的咱甭说了，不认识的我自我介绍，我乃湖广江夏人士，号称江夏三鬼，我有个磕头的大哥叫要命鬼黄荣江，我二哥追命鬼黄荣海，我是老三细伯大头鬼房叔安呐。一开始啊，我不学好，我身为绿林人，偷盗摸取抢劫，净干缺德损的事儿。其目的呢，为的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故此呢才走入邪道。后来呀，遇上一位了不起的英雄，这位非是旁人，一个雷天下响，高山点灯明头亮啊，他就是白眉大侠三手将多倍人雄徐良。我干老为了教育孩子成人，把我鼻子给我拉下去了，故此才这德行。拉我鼻子为什么呢？为了叫我学好。这一下我幡然悔悟啊，打那之后我跟着我干老投靠了开封府，在包大人面前效力当差，我觉着我现在才是够良品，才有点人味儿。嗨，现在我过得甭提多舒服了，哎，每天抓个贼呀，为民除害，哎，这活的才有点意思，您说是不是？说得好，说得好极了。这房叔安晃了个大脑袋，白活起来没完了。郭长达气得直哼哼，拉两天尺就想出阵，旁边过了一人，总门长，慢，总门长，杀鸡焉用牛刀，房叔安算他妈个什么东西，臭无赖一个呀，一块臭肉，您穿新鞋能踩狗屎吗？
对付他非我不。

0: 不可。我总门长，您放心，我把他的狗头取下。郭长达一看，谁呀、啊？说话者非别，正是白莲花燕峰。这燕峰啊，恨透了方栓，一提他仨字儿，牙根都冒酸水，恨的，做梦都宰这方栓。今天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燕峰一想，这小子就靠着白话，就靠着一肚子坏水找别人的便宜。别人不了解你，我太了解了。你那招啊，在我身上不好使唤。我要你的狗命，不费吹灰之力。这是一。另外，燕峰一看今儿个这个阵势，这个仗啊，能小得了吗？群雄大聚会呀、啊，这后边莲花观光请人就请了四五百号。开封府也没闲着，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各门各派的侠剑客，不定请来多少。就我这两下子也拿不出手去。你说我不在这儿立点功，将来别人也瞧不起我呀。我白莲花燕峰，我也是个人物啊，我跑到莲花观来混饭吃来了，人家鼻子稍微哼一下，我都没脸见人呢、啊，我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呢、啊。哎，方叔安来了，对付他我不费吹灰之力，我哪怕要不了他的命，把他打败了，我也算给莲花观立点功劳，将来端那饭碗我也心安理得。这白莲花是这么想的，故此讨敌骂阵，要亲自出马。郭长达点了点头，好吧。那么燕寨主多加谨慎，方叔安这小子可不是省油灯，我知道。白莲花燕峰说罢，一挑帘，撤，跳到前台呀、啊，用手一指，带大脑袋，认识我吗？方叔安一看，脑袋嗡了一声，一瞅，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小子怎么来了？我们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解不开的仇疙瘩。这小子又损又坏，主意又多又滑呀，对付他实在是太困难了。但是人家出了面了，方砖也不能知难而退，心里发慌，还得在这顶着。再看方砖钉子步往这一站，大脑瓜一晃，
1: 哎呀，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燕二爷吗？哎，哎呦，燕二爷，怎么样？挺好呗。今天你还想出出手，跟方某分个高低上下不成吗？
0: 对，我跟你分什么上下呀？方叔安呢？你一撅屁，我知你拉什么屎，你有什么本事？咱可以这么说，武林当中最没能耐的就是你，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最饭桶的也是你。方叔安呢、啊、你就会冒坏水，要不挑拨离间，你从中渔利，动不动了说点瞎话了，虚张声势，故此你钻了空子才捡了点便宜。方叔安，你出卖绿林人呐、啊，祖宗和同仁绝不会饶你，我要给死者报仇雪恨，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日，你相信不相信？啊，不成了，就拽出二刃青钢剑，一道利闪，燕峰掐剑诀就要伸手，
1: 慢，等等等，我说燕峰，你说完没？
0: 我也得说几句吧。
1: 哎，我各位子弟老师，看热闹的各位兄弟姐妹，你们认识此人是谁吗？江湖人称白莲花，姓燕，叫燕峰啊。他还有个哥叫燕飞，人送绰号白菊花。您瞅这小伙长得怎么样？平头正脸，溜光水滑，是不是一表人才呀、啊？ 但是您别看他这

外表，他是驴粪球外边光。这小子又损又坏呀、啊！这小子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啊，专门奸盗邪淫、采花盗柳。良家妇女死了，他手上有多少人呢？他一点正事也不干，一点人道他也不走啊。慢说在众人面前他抬不起头，就在贼里头他也是孙子辈的。你不信你问他，今天打肿脸充胖子，在台前摇头晃屁股，还觉着他不含糊。我说众位啊，这采花贼这东西大伙儿恨不恨呢、啊、哎呦，这一介绍可不得了了，台下的老百姓可不敢了，哗，动下去下去，采花贼顶风臭八百里，下去下去，要他的命，宰了他，为民除害啊。看热闹的年轻人占着多数，这年轻人呢从地上捡起石头来，还有的为了解饿带着鸡蛋带着吃食，也顾不了一切了，奔着白莲花燕峰就下了手了。下下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燕峰一看脸一红，心说我这可如何是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给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 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呀、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

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得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这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胀大的肚子平复。

0: 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 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没有，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0: 对对，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0: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0: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 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0: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嗯、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0: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3: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3: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0: 哎，肾功能不行了。
3: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3: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0: 嗯，
3: 再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3: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3: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3: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3: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0: 哎，
3: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3: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他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
3: 对对，
0: 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3: 对对，
0: 对吧？负担太重了。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 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呐、出现坏疽呀、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也就是2-3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3: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3: 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的空腹血糖就5.4。
0: 嗯，
3: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3: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3: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
1: 过白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4: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4: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0: 嗯嗯嗯。
4: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0: 哎。
4: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0: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4: 是啊。
0: 嗯。
4: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0: 嗯。
4: 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4: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0: 嗯，
4: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住。
0: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4: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儿，我老伴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有人知道。
0: 嗯，
4: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4: 嗯，就是这个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0: 嗯，
4: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1块钱1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4: 不过呀，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0: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1块钱1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1块钱1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 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

0: 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嗯、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1: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0: 嗯，
1: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啊、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0: 嗯，
1: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啊、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1: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啊、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着了，
0: 嗯，
1: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
0: 嗯，
1: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1: 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得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嗯，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

0: 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1: 嗯，
0: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1: 儿。
0: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啊。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它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0: 嗯，李老师，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那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自己1000多块钱，
1: 嗯，
0: 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1: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0: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1: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

0: 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1: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0: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十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1: 嗯，
0: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侵袭性脑梗。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1: 嗯，
0: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1: 哎。
0: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1: 嗯，
0: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1: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侵袭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三五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1: 嗯，
0: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1: 嗯，
0: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1: 嗯，
0: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1: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0: 啊、
1: 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0: 嗯，
1: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的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0: 嗯，
1: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0: 嗯，
1: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0: 嗯。
1: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
0: 嗯、
1: 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
0: 嗯，
1: 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0: 明白明白。
1: 嗯，
0: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哎，
0: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60了。
1: 对，
0: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 那能给我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吗？
1: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两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0: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两补药。
1: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1: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一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1: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1: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的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1: 啊啊，
3: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1: 你我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1: 啊啊啊！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1: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1: 啊，
3: 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1: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1: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1: 嗯嗯嗯嗯，
3: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3: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3: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得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3: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3: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3: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3: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3: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3: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3: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比较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3: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4: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3: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4: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修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1: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1: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黑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1:30。
4: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4: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4: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共赏边疆金秋。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2: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完，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

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想跟大家来说说萧红。萧红是谁呢？她是当年著名的女作家。对，很多朋友根本就不熟悉这个名字。在我小的时候流行背课文，背过的众多课文当中，火烧云是印象很深的一篇，我现在还记得。课文里的火烧云在天上变换出各种缤纷的颜色，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青灿灿的，甚至把老爷爷的胡子和篮里的小猪都染成了金色。记忆当中，童年的天空总是被这样瑰丽的火烧云染红，好像天边都着火了。学了那篇课文的傍晚呢，我呢就在回老家的时候就跑到猪圈旁边去看，嘿，好像那两头小白猪果然变成小金猪了啊！但是可惜长大之后好像很少看见那样绚烂的霞光了。当然在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一篇课文的作者叫做萧红，那时还没有读过他的书，只是猜想他小的时候一定又孤单又敏感吧。因为孤单才会长时间去看天上的云，因为敏感才会记得那样的清楚。会跟大家来听听那些动听的老歌，顺带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对萧红此人的一些介绍，还有我的一些个人的感想和评价。最初读萧红是从《生死场》开始的。

今天呢是萧红逝世的纪念日，所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听听歌，然后呢来聊聊萧红。萧红呢可能也是因为去年许鞍华的电影由汤唯主演的《黄金年代》上映之后呢，才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许多人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作家叫做萧红。其实萧红呢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而且有一个特别特别这个把她捧上神坛的称呼，叫做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她呢在1935年的时候，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后来呢东渡日本创作了一系列的散文。1940年的时候到了香港，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马伯乐》以及著名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可惜在1942年的1月22号因为肺结核和恶性的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所以今天我想跟很多朋友聊一聊这个或许你不是非常了解的萧红。我说萧红的作品真的让人看完觉得会疼痛，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对她的作品是敬而远之的。还是前几年开始读她的《呼兰河传》，包括我们江苏故事广播也播过她的《呼兰河传》，一读之后呢就放不下了。我觉得这个年龄的时候来读萧红正好啊，往前一点呢是不谙世事，没有办法体会文字当中的悲凉的滋味，再晚几年呢童心泯灭了，可能就领略满天星光满屋月光，人生何如，为何如此悲凉。至此萧红的天才气息是泄露无遗的。读这一段句子真的有那种小的时候读武侠小说里面常常写人这个胸口仿佛被人打了一锤的感觉。而另外呢最喜欢《呼兰河传》当中的一个章节，就是有关于他和祖父以及后花园的故事。他总是说他家的院子很荒凉，其实有了祖父的陪伴，那个小院子倒是显得暖意融融。祖父教他念诗，他老是瞎嚷嚷，祖父给他烤掉在井里的小猪，他吃得可香了。他一天天长大，祖父一天天老去，直到有一天他嚷着要把小猪赶到井里面去，祖父哄着抱他回去。他说祖父都快抱不住我了。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看得就让人想落泪，满纸都是萧索，满篇都是悲凉。他的人生居然寂寞到这样的地步，只能寻进回忆当中寻找已逝的温情。这就是萧红。今天在老歌回忆录等跟大家来说说萧红，来听听老歌周志平悲伤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2: 今天在节目跟大家来说萧红，听老歌。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的代表作品呢是《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而我们小的时候所背诵的那一段课文《火烧云》就是节选自她的《呼兰河传》。这是一个浑身充满着矛盾的女人，对，她是一个才女，可是她那么的孤独清冷，又向往着被尊重、被重视、被认可。很可惜，他在31岁的时候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在1942年的今天，他离开了这个人世，这个他觉得

很冰冷，可是它有流连不已的人间。今天我想和很多并不那么了解萧红的朋友来说说萧红，来听听老歌。因为去年的电影《黄金年代》让很多朋友知道了萧红这个名字，那么今天我们来详细的说说有关她的那些故事。在前半个小时里面呢，提到了她的情感，这也是萧红她的人生经历当中可能被后人最为关注的一个点，当然也是会被很多人诟病的，因为觉得他和三个男人在一起过，但是每一段都是特别的失败。实际上萧红在很小的时候呢，就被许配给了富户之子，叫做汪恩甲。两个人之间其实是有好感的，萧红在哈尔滨读书的时候还给汪恩甲织过毛衣。他之所以逃婚，主要是觉得父亲太过于专横，还有就是当时家里人希望呢他早一点结婚，而原本就仅此而已。就在萧军要告别的时候，萧红站起来对他说，能不能留下来谈一谈。这一谈，萧军被萧红的谈吐和才华所惊艳，从此就演出了萧红和萧军的爱情传奇。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说萧红，听老歌，一起来听到的是张学友《思念》。

跟你来说说萧红，听听老歌。对萧红的感情，大家最关注的当然就是和萧军的那一段。在和萧军的感情当中，从开始到结束，萧红看似是被动的那个人，但是我觉得主动权一直握在他的手里。他们的故事，如果说看过相关的电影或者稍有了解的朋友应该就会知道，萧军和萧红相处呢经常有摩擦。萧军可能很有男性的魅力，时不时呢会闹出点绯闻，有一次外遇的对象甚至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此外呢，他个性粗暴，甚至会出手打萧红。为了缓解矛盾，萧红在鲁迅的劝说之下一度曾东渡日本，就是为了有一个冷静期。回来之后呢，矛盾加剧，萧红痛定思痛，决定和萧军分手。萧军原来以为萧红只是和以前一样闹一闹，所以呢就没有做太多的挽留。因为这个时候呢，萧红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但是让萧军没有想到的是，萧红居然挺着大肚子嫁给了端木。萧红和萧军的缘分至此而尽。当然萧军身上也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他的为人英雄气非常的重，他救萧红于绝境之中，并且发掘了萧红的写作天赋，把他引领到写作道路上。而从那之后，萧红就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写作，这一点上萧军是居功甚伟的。他们有过争吵和摩擦，但在这周围始终是有爱意的，所以萧红在临终的时候还想着要他的三郎来救他。这样一段感情纵然是千疮百孔，也不能完全的否定他。而和萧军相反的是端木的缺点呢，是不会保护女人。萧红带着肚子的时候，他居然抛下萧红一个人先去重庆，这是他最为人诟病之处。但是呢，同样端木他也带给了萧红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而在娶萧红的时候，甚至不顾亲友的反对，执意要给他一个正式的婚礼，尽管萧红当时还怀着别人的孩子。萧红去世之后，端木独身了很多年才再娶，后来偶尔提起萧红也是用眷恋不已的口吻。所以说这两个男人都不算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只能算是有弱点的平常人罢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再说到萧红的人生，萧红的爱情。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李碧华，让我看看爱情的样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2:30。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宋妙华，大家一起来曾经的歌坛王子，曾经的内地歌坛的，真的是这个阳光帅哥。那么今天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歌。

1995年的时候，由陈洛、还有许建强、李海英三位音乐人联手成立了天地人音乐工作室。王子明呢，成为了天地人第一个签约的歌手，并且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伤心雨》，就是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一首歌的同名专辑。《伤心雨》刚刚推出，就成为少男少女传唱的流行歌曲啊，风靡乐坛。而这一首《伤心雨》具有十足的杀

完美的旋律啊，还有这个特别忧郁哀伤的歌词，更加让王子明突出的演绎和外形，让这首歌当年不火都难。的确，王子明真的是具有这个偶像气质的，他的外形呢，在现在的审美看来呢，依旧呢是合潮流的，就是当年的王子明被包装为偶像歌手，他的伤心语啊之后有一段时间真的是他特别火的一段时间。而在1996年的时候呢，王子明和另外一位内地的女歌手陈飞萍出了一张合唱专辑，翻唱了很多合唱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就是王子明和陈飞萍一起来合唱的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刚刚听到是王子明和陈飞平合唱翻唱版本的《夜百合也有春天》。王子明在当年出版《伤心雨》那一系列歌曲的时候，广州的三年可以说是他风光无限的三年。后来其实整个歌坛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所以王子明后来一直没有得到特别好的发展，也是挺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身上真的具备偶像歌手的素质。当然幸好当年还是有一些代表作品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它。

哪一方面就一定会归咎于成功吗？我觉得家庭幸福也是成功的一方面吧。来自于王子宁，说好秋天就回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燕领取吧。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想给大家来分享到的一首老歌，出自于1980年的一部台湾爱情电影，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哎，也是好应景的一首歌。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他们翻唱版本的这首歌。

0: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是《锦绣》中的那一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
1: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0: 这首歌是蔡幸娟翻唱版本的《水中花》。《水中花》实际上是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日无厌，
6: 寿无疆，
7: 天无下雨，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

0: 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话讲啊，教人教心，教树教根，人活一辈子不能不讲良心。为啥我今天要先说这么句话呀？这不昨天嘛，有一位患者找到我了，他说呀，我都放弃治疗了，但是爱人孩子不放弃啊，就把家里房子卖了给我治病，结果这一年呢花了有20多万也没治好。这不经人介绍吗，说孙主任看病看挺好，哎，又跟哥哥借了10000块钱，结果呢就上您这儿来了。当时我一看这病例呀，叫法布雷病，大家伙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病啊。它是属于一种啊染色体的病，也属于基因病，说白了无药可医，就算是大罗神仙下凡呢也救不了了。所以我也就实话跟他们实说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像您这种病呢用了意义不大，只能说帮你缓解缓解，延长发病的时间，让你少遭点罪，但是这个结果肯定是改变不了的吧。哎呀，我一说完呢，我就看这个患者和家属这个眼里的光一下子就没了。我知道啊，他们最想听的一句话就是啊，能治三副药就好。但是我老孙呢不能说谎，因为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要是昧着良心啊，你忽悠一回，这个信任呢就再也没有了。诚可安邦，信可定国呀。我老孙如果对一个病人说谎，那我这60年就算白活了，晚上我甚至连个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哎，这是50万临床患者一个一个验证出来的。但是他也绝对不是说灵丹妙药啊，不是说啥病都能治。你像那个先心病，这个肯定治不了啊，还有像遗传病、基因病啊、染色体病变呢，咱也治不了啊，甚至连类风湿导致的骨关节的彻底变形也不能说让你回到年轻状态啊。不光是我老孙做不到，就现在市面上任何一个药他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咱把话得说回来啊，如果呢我们有这些个病，你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一定比你用现在市面上的其他药更好。说白了，就这病虽然说无解，但是它是无解之外的最优解。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人之根本，阴阳气血亏虚呢就是万病发作之源，万病加重之根。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四虚同补，让阴阳气血足了，所以呢万病就不发作不加重了。那么这对于像一些无解的病来讲啊，我老孙认为也是算可以了啊。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关节的彻底变形，虽然说回不到年轻状态了，但是我能让你不红不肿不疼，关节不僵，没有积液啊。原来你走步可能得歇三会儿啊，现在呢咱自个儿能到外边遛个弯去了，或者说您能自己干点家活了啊，收拾园子啊，种点菜了，自己能做点饭菜，是不是啊？更不至于发展成风心病或者是心脏瓣膜疾病、肺衰肾衰，就能避免这个关节的这种继续变形下去。所以我觉得呀，相比一句让你好病的那种空话，我觉得这样做呢咱们更实在，是不是啊？所以啊，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活动，如果说按照目前这个报名的进展来看呢，随时都可能要结束啊。现在咱们拿这个医保本还能直接购买，最低能享受65% 最高到80%。

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一旦这个报销结束啊，那就是彻底没有了，咱们大家伙呢还要抓紧时间了，尤其是风湿骨病啊，大家更得抓紧补虚。现在最常见的有三种风湿骨病，第一种啊叫类风湿，这个病啊一开始啊是手指关节的肿胀沉僵，握不上拳头，再往后啊关节开始出现变形了，像那个鸡爪子一样，腿伸不直，然后呢自己穿衣啊穿裤子啊上厕所呀都够不着了啊，最后这个骨头啊直接啊就焊死了，甚至呢有的患者就瘫痪在床了。那么第二种呢是骨关节炎，骨关节炎呢一般到了中重度的时候啊，得有一半的人呢得坐轮椅，为什么呢？因为骨关节炎关节软骨磨没了，那骨头磨骨头吧，那真疼啊，你像有的患者我见到那吃饭拿筷子那手都哆嗦，站立的时候稳稳当当说站个10分8分的站不了啊，为啥呢？因为膝盖疼的他站不住，还有呢坐一会儿啊这胯骨也疼啊，腰也疼，就跟断了似的啊，哎，站也不行坐也不行，你说这个骨关节炎是不是也相当的遭罪啊？第三种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像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呀啊，这个腰腿疼呢就跟那个过电似的啊，有的时候嗖的一下从腰眼儿然后到屁股蛋儿到这个大腿的后边啊，最后能传递到脚底啊，出现那种疼啊麻呀胀啊，有的人呢腿都抬不起来，走个180米啊这个两条腿就沉发麻，然后呢得蹲下歇会儿，哎，继续走呢还能走个180米的，这叫腰椎管狭窄引起的间歇性跛行啊。那么说到底啊，刚才我讲的常见的这几种风湿骨病，它的发病的终究原因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了，哎，骨头成空心的了，就跟那个豆腐似的啊，年轻的时候这个豆腐像啥呀，像嫩豆腐啊，特别紧实特别密，但是一旦上了年龄，由于阴阳气血亏虚了，这个骨质变差了，变成冻豆腐了啊，里边都是窟窿眼儿。所以为啥我说呀这人呢越老越抽抽往一块堆缩了呢，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时候啊这加上风寒湿邪啊，顺着你虚的地方就往里边钻，结果钻到骨头缝里边啊，就腐蚀你的软骨韧带还有滑膜，就会出现骨关节炎，椎体之间呢也像那个盖房子似的啊，地基下沉了，就出现什么呢，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甚至出现骨质疏松。出现骨质疏松之后呢，轻轻摔一跤，结果怎么样啊，骨头裂了骨折了啊，或者说出现无缘无故的腰腿疼痛，到医院一检查给您的结论呢叫退行性病变。而且相对于男同志来讲啊，女性的风湿骨病它的发病率呢是男性的3倍啊。为啥高这么多呀？因为女同志这一辈子啊，她的各个阶段都在消耗气血阴阳。有句话怎么讲呢，说男人是精做的，女人是血做的，哎，女性啊你看生孩子10月怀胎，孩子得靠着娘的这个气血养大自己，母亲呢把自己这个一大半的气血都给了孩子了，你等生完孩子之后呢百节大开呀，就是这个生产的时候这个骨头缝都敞开着，这个时候呢就更容易出现啊风寒湿邪的这个侵入，落下一种病叫什么病呢，叫月子病。很多人得了这个月子病啊，得了产后风啊，往往都是40-50年也治不好了。再有啊，你像女性啊，生完孩子得母乳喂养啊，那母乳是啥呀，母乳也是气血化生的啊，很多母亲喂完奶之后啊，发现自己骨质疏松了，掉头发了，牙齿松动了，你看都跟这个气血亏虚啊流失有关系，包括绝经期女性也是如此。中医讲啊，女子七七天癸竭，天癸就是肾经，肾经就亏虚了，哎，肾主骨生髓嘛，那你肾经亏虚了，骨

水也空了，骨头就成空壳了。所以你看妇女啊，在更年期就绝经期前后这 五年呢、啊、哎，也是骨质流失最快的这么五年。大家别看我老孙呢、啊、是个大男人啊，但是我干这个职业呢，我知道很多这个女性的一些细节啊，所以我从心里边更心疼咱们的女同志啊。但是无论男女吧，风湿骨病啊，大家得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专门攻克骨病的，你补虚就能不犯病，哎，你补虚呢就能不加重。那我为什么说补虚能不犯病啊，或者补虚呢能不加重呢？首先大家看啊，我们通过补虚呢能让你不疼。其实我们的骨头它是不会疼的，因为骨头上它没有血管啊，那它为啥会红肿热痛呢？是骨头错位变形，然后又压到了周围的神经筋膜肌肉，引发炎症啊，才出现的这种疼痛。但是我们通过补阴阳气血啊，就能消除这个炎症，所以呢咱们补虚呢就能让你不疼了。中医讲啊，气行则血行啊，血行则炎消，气血旺则百邪退。那你阴阳气血亏，血走不动了，炎症它排不出去，全淤在关节缝里边，越积越多，你就越来越疼呗。反过来呀，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上了，气血旺了，血就活了啊，就像山里边那个瀑布一样啊，能够哗哗哗往下流，就把关节里边这个炎症啊全给冲刷走了啊。炎症消了，阴阳气血呢还能充分的濡养关节，濡养周围的神经肌肉组织，所以酸麻胀痛就能彻底给止住了啊。其次啊，补虚能够让咱们不瘫。那关节变形，软骨磨没了，按理说呀这些都是不能够再生的，包括你到医院去看啊，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做什么关节置换手术，但是咱都知道啊，你钢筋铁骨终究是融合不了你这副血肉之躯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大家别忘了啊，这里边可有一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呀。紫河车呢，它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是孕育我们这副血肉之躯的。咱们每个人的身体啊，都是靠这个胎盘来搭建的，骨膜包括骨膜的神经，还有骨基质、骨小梁。所以紫河车呢，它能够在你关节损伤的时候能够再救你一命，再次修复关节，促进软骨的再生，让你的骨小梁啊能够重新的密实起来，这样就把原来那个冻豆腐啊再次把它变成嫩豆腐了啊，所以你关节就不会再次出现变形，软骨也会慢慢的恢复，恢复灵活度。所以啊，有句老话说得非常好啊，叫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包括我老孙自己都是。你看我今年也60岁了啊，补虚派我钻研了一辈子，所以我敢拍胸脯地说，我这辈子能不让自己得这个高血压，我这辈子能不让自己得这个糖尿病，但是呢我不敢说一辈子胳膊腿都好使。为啥呢？一则呀，你有个天灾人祸出个意外，这谁都算不准的事儿；二则呀，就是人到了岁数啊，阴阳气血就是会亏的，你肾精就是会少的，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咱们谁也挡不住。所以啊，我希望咱们大伙儿啊，心理上不服老，你心态得好，不能说还没怎么地呢就觉得自己这不行那不行了啊。但是你在体力方面呢，我们还得是服老的，咱们该补四虚啊你就得补，该养骨头呢你就得养，咱不能硬扛去啊。趁着现在呀，咱们这个医保的专项报销还没结束，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医保本也好，是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也好，现在呢咱们还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比例，每天每个地区啊20个名额。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要赶紧拨打电话办理这个医保的返钱退钱啊，咱们争取花最少的钱把身体调好了，
把骨骼

0: 补好了，这样呢我们少遭罪，不给家庭不给儿女添负担啊，咱们自己能走能撂多好啊，是不是啊？这不也是福禄寿喜吗？好，医保报销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那以上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伙说的一些健康知识。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3: 我这之前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3: 用的挺好的。
0: 哎，
3: 这回吧再买两副药，是不是能给我按照80%的报销？
0: 能，没错的。你上次买的这次买的都用你自己的医保本就能报，能报80%，这不三副药吗？没问题啊。
3: 那就太好了。
0: 哎，你什么情况？
3: 你说
0: 一下。
3: 哎，我就是胃特别不好，今年我都70了。
0: 嗯。
3: 这不是2021年的时候，我老伴和我母亲一个月吧之间都去世了。
0: 哎呦。
3: 这一下子啊、哦，哎呀，怎么说呢？给我散得挺够呛的。
0: 嗯。
3: 当时吧，我也吃不下饭。
0: 嗯。
3: 嘴里头就感觉到发苦。吃什么东西都没有滋味儿。
0: 嗯，
3: 这不是我这之前呢，就是忙前忙后张罗的事儿。
0: 嗯，
3: 哎呀，一个月吧，我瘦下了有10多斤吧。
0: 哎呦，那您这是我们中医讲叫七情内伤，就情绪啊伤了脾胃了。哎，之后怎么样啊？
3: 对，咱那之后吧，这肚子就坠得不行。
0: 嗯，
3: 您像这走路都挺弯的腰。
0: 嗯，
3: 这不是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一检查，说是胃下垂。
0: 嗯。
3: 这些年吧，就是您像我这中药西药都吃了，还买过什么羊肠线，哎，也没有什么彻底好。
0: 嗯，
3: 就是感觉到吧，这身上特别的虚，没有精神
0: 啊，就是身上没劲儿，是不是特别虚弱？那您这个到医院没查一查，说您这胃下垂是几度下垂呀？
3: 当时吧就跟我

0: 他就比量的说吧，就说是胃吧往下挪了三个指头宽。
1: 哎呦，
0: 马上吧就到了骨盆了。
1: 哦，都快到骨盆了，那您这个应该是能达到三度胃下垂了啊，就是重度胃下垂了。这是严重的叫脾虚气陷啊，是阴阳气血太亏了。你像还有其他的像什么子宫脱垂呀、脱肛啊，哎，包括这胃下垂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由于阴阳气血太亏了，就拽不住这些器官了，就像绳子松了它往下掉似的，就这么个道理啊。
0: 这不是我前年还做了胃肠镜吗？
1: 啊，
0: 说我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1: 哦，非萎缩性胃炎。
0: 嗯、
1: 哦，
0: 对，还有那个糜烂，嗯，我吃了两个月的三联用药吧。
1: 啊，
0: 怎么说呢，也没管多大的事儿。
1: 啊，
0: 始终吧是糟心。
1: 嗯，
0: 嗯，不管是冬天啊夏天，水果我一口都不敢吃。
1: 嗯嗯。
0: 吃个苹果我都得蒸熟了。
1: 嗯，所以说这叫什么呢，叫虚不补必受苦啊。
0: 是啊，你大便还发黑发黏。
1: 嗯，
0: 您像这个嗯四五天解一次大便。
1: 嗯，
0: 您像烧心打嗝，这要说吧，我1.64米的个子才82斤。
1: 嗯，
0: 又黄又瘦。
1: 嗯，
0: 我孙女都说，奶奶你这胸脯跟搓板似的，怎么这么硌得慌。
1: 挺心疼啊，你这个身板啊，你说的不好听一点，来三级风都能把您吹跑了，是不是啊？而且啊，你看你也今年有70岁了，是不是啊？我不是迷信啊，你说咱人呢、啊、你多少试着修行呢才能脱生成一回人，是不是？结果你看你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人间美味你都没享受到，不知个啊，不知个。哎，
0: 嗯，要不说多亏了这电炎灵呢，孙大夫。
1: 嗯，
0: 从用上第一天我就认定这药了。
1: 嗯，
0: 第一对吃完一两个小时啊，从脸到耳朵到手再到后背，
1: 嗯，
0: 当时我就感觉唰的一下子这身上就热乎了
1: 啊，就发热了，是不是啊？哎，那是好现象啊。哎，
0: 然后呢紧接着身上就跟长了刺似的，脸上有点扎得慌，脖子呀、耳朵也扎得慌，
1: 嗯，
0: 一直到肚脐周围。
1: 嗯嗯，因为咱们这补虚方啊，它是活药，活药啊，这个走窜把你这个淤堵呢都给挨个给拱开了，就像那种子发芽似的，在底下闷的时间长了，在往外钻呢、啊，钻的过程当中就有点像刺痒啊，或者说有点扎得慌啊，这个是正常的感受啊，很好。哎，
0: 是你像我晚上用第二对我就开始打嗝了、一个接一个的，
1: 哎，
0: 连打了有70-80个
1: 啊，哈，
0: 嗝的呀味特别的难闻呢、哎呀，这是我不怕您笑话，孙大夫。
1: 哎，
0: 不光这上边吧排气，下边还排气，
1: 哈哈啊，
0: 叮当咣叮，哎呀，声特别的大、味儿也特别的大。
1: 嗯，
0: 哎呀，您说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这样过。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吧，这胃里的疙瘩啊，哎，变小了，
1: 嗯，
0: 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又热乎了，又舒服了，
1: 嗯，
0: 也不胀得慌了，
1: 嗯，臭屁一响，黄金万两啊。哎，说明四虚同补，你的这个肠道通，气机通了，所以这样的话呀，我觉得你这病当时就能好一半了，是不是啊？
0: 是，现在是想吃了，也能吃了，
1: 也能吃了啊，
0: 也敢吃了、哎，嘴里啊，主要不苦了，
1: 嗯，
0: 排便这些年吧，都是黑绿黑绿的，不是、现在黄了，
1: 哦，
0: 怎么说呢，就像香蕉病。
1: 啊，就是大便的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是不是啊？你看啊、我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7天就得给你解决这个吃喝拉撒睡，这话不假吧？啊？
0: 真的不假。
1: 不假、是不是啊？哎，嗯。
0: 这胃下垂也不往下坠着疼了。
1: 嗯。
0: 刚开始那半个月啊，我早上都是饿醒的，
1: 哦、
0: 有时吧一天都吃4顿。
1: 嗯嗯。
0: 也敢吃点水果了，但这4顿吧、我都是7分饱
1: 啊。
0: 最近吧这脸上也有肉了，腮帮子吧也鼓起来了，体重长了4斤半。
1: 哎呦，还长膘了，长分量了，是不是、哎，非常好。这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嘛，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咱们人呢上年纪了、上点岁数，你得有点肉啊，要不你有个病有个灾的，你没抵抗力你就扛不过去呀、是不是？要不太瘦了，人就说嘛，这人就没福。

0: 太瘦的话就一副空架子，摊上点啥病你就扛不过去，必须得有这个肉才行，有抵抗力才行啊。哎，挺好，变化挺大。还有啥变化您再说一下啊。
1: 是孙大夫，真的谢谢您。我一个农村老太太，也不会说不会道，
0: 嗯，
1: 我想着到年跟前我给您去个电话，
0: 嗯，
1: 我们这一到过年都蒸那个大花馍，我给您邮过去。
0: 哎呦，
1: 过年出个吉利。
0: 不用不用，谢谢您啊，真不用真不用。其实我们家呀，我们老两口也吃不了那些东西，您多吃点就行了，好不好？哎，您要能多吃点，我觉得比啥都强啊，我就替你高兴啊。哎，
1: 我一定吃好。那孙大夫，我这订、
0: 哎、
1: 再订上两副药，是不是就够用了？
0: 够了够了啊。你这情况呢，你再有两副药的治疗量加之前的一副这个三副药啊，包括您治疗啊之后的这个保健延寿什么的都够用了啊。
1: 好好好，孙大夫、
0: 嗯、
1: 那就您忙吧啊。
0: 哎，
1: 我报名去。
0: 不客气啊。好了，我也希望咱们今后常联系、
1: 哎、
0: 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好好好。
0: 哎哎，再见。
1: 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终于啊给你对上话了。
0: 哎，
3: 我可愿意啊听你讲课了。
0: 愿意听我讲课呀？其实我不太会讲课，我就是说点大实话，唠点实在嗑，大家能听明白，知道自己的病怎么得的就行了。哎，您今天打电话有啥事儿啊？您说一下好吧？哎，
3: 好来，
0: 哎，
3: 我想让你啊帮我看看我这个风湿病太严重。
0: 嗯，
3: 我今年呢83了。
0: 哦，
3: 因为这个腰椎骨下坠，腰啊三四节也长骨刺了。
0: 嗯，
3: 上个月犯了一回，疼的啊没觉没觉的，怎么得啊都疼，坐着也疼，站着也疼啊。
0: 哦，您说这个坐着也疼，站着也疼，我问你啊，您这么的，您回答我，您裤腰带上边疼啊，还是裤腰带下边疼啊？您把具体位置说一下。
3: 就是裤腰带哪疼？
0: 哦，就是这个裤腰带的一左一右这地方，是不是啊？
3: 哎，对对，
0: 哦，好。如果说咱们再以这脊梁骨为中心，您告诉我是左边疼还是右边疼啊？
3: 左边疼。
0: 啊，左边疼，疼的这个部位呢，大概有多大多宽？
3: 有那么3指宽。
0: 啊，有3指宽啊。然后您这个屁股蛋儿啊，大腿、小腿啊，这儿疼不疼啊？
3: 屁股蛋儿也疼，腿倒是没事。
0: 啊，
3: 就是两个脚嘛。
0: 啊，就屁股蛋儿疼，腿不疼，但俩脚麻，是不是啊？啊，好。
3: 对对。
0: 我告诉您呐、啊，您这个腰疼啊、屁股疼啊、脚麻呀，跟您这个三四节长那骨刺是没关系的啊，完全就是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引发的。你要是弯腰洗个头啊，您是不是洗个10分8分的腰就直不起来了？或者说您坐着吃饭啊，吃完饭收拾碗的时候一站起来就费劲，是这样吗？
3: 是的，是的，直不起腰啊。
0: 嗯啊，直不起腰，
3: 嗯，得活动一会儿才能好一点。
0: 嗯，那您这个直不起腰啊，活动一会儿才好呢，这个跟您的骨刺有关系啊。哎，
3: 哦、
0: 您老今年83了，那您告诉我，您60几岁的时候，20年前您什么样？您给我说一下吗？
3: 我49岁那年，
0: 嗯，
3: 在稻田里干活
0: 啊。
3: 我那年都疼2个月没下地。
0: 哦哦。
3: 后来啊，只要干活不合适就疼、
0: 嗯。
3: 等我62岁那年，
0: 嗯，
3: 我们院子外边有个小坡，
0: 嗯，
3: 我去抱柴火，
0: 嗯，
3: 一下子摔了个屁股洞。
0: 哦，是这。

0: 呀？
1: 哎呀，给我这腰啊，给我这腰肌都震裂了。
0: 嗯嗯。
1: 骨裂疼了都两个多月了。
0: 哦，是这样。你看刚才我为啥问您这么多呀？因为我分析啊，您这腰腿疼啊，至少得20年前以上的了啊。准确来讲啊，你这属于啊叫陈旧性的腰间盘突出，合并急性的腰椎管狭窄，导致的这个臀部和腿部的这种酸麻胀痛啊，甚至可能你晚上睡觉，你这腿都没地方撂，没地方放的，是不是？怎么放都不舒服，是这样不是？
1: 对呀，太对了，陈大夫。
0: 嗯嗯，
1: 我这两年呢，走道也走不远。
0: 嗯
1: 嗯，走一会儿啊，就该坐坐歇一会儿，
0: 嗯，
1: 才能接着走。
0: 哎。所以说这叫间歇性跛行嘛，间歇性跛行就是腰椎管狭窄的一个典型症状啊。另外啊，请您再回忆一下，您5年前走路一口气儿也不歇着啊，然后能走多远？您告诉我。
1: 也能走个7-8里地。
0: 那3年前呢？
1: 3年前就差了。
0: 哦，3年前。
1: 那都啊80岁了。
0: 他80岁了，对对对啊。
1: 哎，都发了。
0: 嗯。
1: 还腰酸。到这2年呢都更走不多远了。
0: 嗯，
1: 要不说呀，这人呢越老了呢，是吧，身体的也该要活到头了。
0: 这不是说该活到头了，就是人呢这个阴阳气血的不断的亏虚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而且我讲过呀，肾精能够化三髓，脑髓呀、脊髓呀、骨髓呀，都是肾精所化生的。哎，上年龄之后啊，肾精亏虚了，这个脊梁骨啊管道就变窄了啊，就会压迫到脊髓，压得你不过血了，所以你就出现乏呀、麻呀、疼啊，哎，出现这么多症状，而且越压越死，哎，神经传导就慢了，就走不多远了，出现这种间歇性跛行了。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里边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够起到补肾填精补髓的这个作用，它补髓最拿手，哎，一补肾精，让这个骨头不老化，消除骨骼周围的这种炎症增生，就是你那骨刺啊。第二呢，它养脊髓呀，养脊髓，骨头壮实了，脊髓厚了，有韧性了，就原来压着不过血的地方啊，一点一点就渗进去养分了，就不被压迫了，那么神经就能够正常的传导信号，所以呢，你就不会出现这个麻呀胀痛啊这些个症状了啊。
1: 哦，
0: 对，
1: 那我这种情况得用几副药呀？
0: 我建议啊，根据您的情况啊，您选3副药啊，因为您年龄大，83岁啊，您这个肾精亏虚的比较厉害，得用3副药才行啊。
1: 好好，
0: 嗯嗯，
1: 这一包报销都要结束了，我就一口气买过3副药。要不往后啊就贵了，你看。
0: 是的，因为咱们这医保啊报销随时随地的可能都要停下来，停下来之后您再买药的话就得原价了，那一副药就5600，那3副药呢就10000大多了。但是呢，咱们可以趁着现在还有这个机会呢，咱们一次把这个药给买齐了啊。哎，
1: 好的好的好的，陈大夫，我相信你，要不啊我也不能啊等这么久找你看病。
0: 哎
1: 哎，那我就报3副。那我拿到家怎么吃啊？
0: 啊，咱们正常啊，像您这个情况，1天吃2次，啊，早晨吃4粒，晚晨吃4粒，晚晨这对儿啊，一般建议是晚饭后服用就行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哎，
1: 我知道了。那谢谢陈大夫。这要是够了，我再给你送一面金器啊，陈大夫。
0: 那可不用，不用啊，在我这不兴这个。您那个吃药。好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啊，老人家咱别客气，可别这么做啊。哎，
1: 好的，
0: 行行行，
1: 谢谢您，陈大夫。那我又打了个400电话保证去。
0: 哎，您老多保重身体啊。
1: 好，那
0: 好，
1: 谢谢陈大夫，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

0: 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哎。
2: 你这也太火了吧，我都排了十多天才跟你通上话呀。
1: 哎呦呦，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哎，
2: 孙主任，让我再等十天我也愿意啊，因为你的医术太高了，
1: 哎，
2: 取件的这个药也特别好，我们大家都特别相信您。
1: 感谢大家伙的信任，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啊。您是怎么个情况，能介绍一下吗？
2: 哎，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2: 我说我还想再报点儿，
1: 啊，
2: 巩固巩固。
1: 哎，
2: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吧，都20多年了。
1: 嗯，
2: 因为我妈就是因为糖尿病啊，心梗走的。
1: 嗯，
2: 她刚走那半年，哎，我天天的晚上就是做梦啊，
1: 嗯，
2: 都梦见她在医院那个难受劲儿。
1: 嗯，
2: 哎，我心里都特别的害怕。
1: 哎呀，确实啊，这个糖尿病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哎，不是说100%吧。
2: 嗯，
1: 但也是8-9不离10啊，包括这个心脑病啊、骨病啊、高血压呀，哎，那父母给的就是这块料，所以呢，
2: 嗯，
1: 我们对这种遗传呢，你是很难去逆转的。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一样，因为咱这里边有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能修复一切的，能弥补你先天的漏洞，
2: 嗯，
1: 所以你看药盒上写着啊，甚至小孩都可以用。你看小孩用了，就是提前要防这些个病，早早的修补上先天的漏洞啊，他是这个意思。
2: 哎，还能这样啊？
1: 啊，
2: 那孙主任，那我也给我女儿用一用吧。
1: 啊，您要给这个您孩子用一下，您别着急，先说说你用的情况，
2: 哦，
1: 你用的怎么样？哎，
2: 我跟我母亲是一样的，也是那个这心脏不好，
1: 啊，
2: 这个心动过速。
1: 啊，
2: 这心脏吧，就是每分钟都跳100多下，
1: 嗯，
2: 哎呀，就是个心天天都慌了呆，都提心吊胆的，慌了呆着，
1: 嗯嗯，
2: 就是哎，都会那个机关枪似的，哎呀，嘟嘟嘟的，反正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啊，
1: 嗯，
2: 反正都是想躺着呀，
1: 嗯，
2: 21年在医院，我做了个射频消融，
1: 嗯，
2: 连这个左心耳的缝补吧，反正一共花了12万块钱，
1: 啊，哦，啊。哦，
2: 我一开始都寻思这个手术做完了这病不就能好了吗？
1: 嗯，那可不一定，可不是这么回事啊。
2: 是，结果吧，不但这个病没有好，我这个心率还越来越慢了。
1: 啊，心率慢了这回。
2: 对，这个一分钟才不到40下。
1: 有，那你原来是100下，那叫房颤，心动过速，
2: 嗯，
1: 现在呢不到40下，这叫心动过缓。可能是你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啊引起的一种并发症啊，大概率。

0: 也不是不叫的，都昏过去了，都昏死过去了啊。
1: 嗯。
0: 最后还是孩子回来才发现我的。
1: 你看这个多后怕，万一是来的是那种疾病，啥都晚了嘛，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这又上医院去了，完了那大夫又让我拿一个起搏器，
1: 啊，
0: 还得10万块钱。
1: 哎呀。
0: 我就问大夫啊，那我安放起搏器以后，我的心脏是不是可以好啊？
1: 嗯，
0: 人大夫说那不一定，他说不好讲。嗯，你说我就没做。
1: 嗯嗯，
0: 你说要不是跟上回似的，你说又遭那么多罪，还白打花钱呢。
1: 嗯，可不是啊。哎，我跟您说句实在话啊，但这个可不是风凉话。
0: 嗯、
1: 哎，您要是说早点能够四虚同补的话。其实您肯定不会像现在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啊，当然也不会花这么多冤枉钱了。
0: 是啊，我现在可认清楚了。
1: 嗯，
0: 这个国家专利不虚房，
1: 哎，
0: 我用上的头一天晚上，
1: 嗯，
0: 我就特别好，这个躺在床上翻了两个月我都睡着了，反正、
1: 嗯、
0: 这一觉睡得特别的踏实、
1: 嗯、
0: 也没起夜也没做梦。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要不是隔一天似的，我都睡这么3-4个小时觉都醒了。
1: 嗯，您睡得好，这个心呢才能稳当啊。当天见效了，是不是啊？哎，非常好啊。
0: 那个，这心脏确实是不慌了。
1: 嗯。
0: 那个刚开始有过的嘛，还有的嘛一两次。
1: 嗯。
0: 但是呢，都不特别严重。后来呢，都是没有心慌这个感觉了。
1: 嗯。
0: 心率呢也上来了，都是到。60啊62这个上下，
1: 嗯，
0: 这个身上吧也有劲儿了，
1: 嗯，
0: 也能慢慢的这个走到这个小区门口啊，坐一会儿啊，
1: 嗯、
0: 跟邻居们这个唠唠嗑啥的，
1: 嗯，
0: 挺自由自在的了。
1: 哎，挺好，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给你打了强心剂了，相当于啊，然后再检查检查没有啊？
0: 我去检查的这，
1: 嗯、
0: 那个让我背了2天那个小盒子，反正
1: 啊，那叫蒿子。啊，就好
0: 啊、
1: 哦，
0: 好事啊！
1: 嗯，
0: 背完以后呢，说我这个导阻滞也轻了。
1: 那叫传导阻滞，房室传导阻滞、
0: 嗯、
1: 啊，那个也轻了哦。
0: 啊，现在呢就是一度了。
1: 对，您之前都晕倒过啊，说明你的房室传导阻滞啊，应该已经出现这个叫阿斯综合症了。但你现在这个复查呀、
0: 嗯，
1: 已经降到一度了。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治疗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这是啊。
0: 现在吧，2副药我还没用完呢。
1: 嗯。
0: 我吧，这血糖也降下来不少，餐前吧都6个左右吧。
1: 嗯。
0: 胰岛素呢还剩10个单位
1: 了。嗯。
0: 这个葛花籽吧，这小高老师指导我那个早就不用吃了。
1: 嗯。
0: 这个血糖也稳定了，我也。敢吃饭的，反正吃啥啥香了、
1: 哎、啊，胃口也好了，吃麻麻香了啊。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这个糖尿病啊是个吃人的病啊。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它让咱们的身体啊越来越虚，而且虚的同时它还不让你吃东西啊。那么老话不讲吗？不食者脾绝，那饭都吃不下了、
0: 嗯、
1: 这人不就走到头了吗？但是现在不同了、嗯啊，咱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不但把血糖稳定好了，现在还能吃了，还有劲儿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这个四虚啊，补得非常好，祝贺你取得这样的好效果。还有什么问题，您再说一下。
0: 嗯，孙主任，
1: 哎，
0: 那个我听您讲，大病啊、重病啊，这3副药。
1: 对。
0: 其实呢，我手里吧还有1副药呢。
1: 嗯。
0: 但是呢，我听到。很多糖尿病人说得多吃1副2副的，
1: 嗯，
0: 这个我也想多吃一点，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再报名啊，弄了2副，
1: 嗯，
0: 另外呢，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再给我闺女也弄一点，
1: 哎，
0: 她一天天的上班压力也挺大，得、
1: 嗯、
0: 给她补点，
1: 对，给孩子也补一补啊，
0: 嗯，
1: 你给孩子用呢，用1副药就够了。啊，如果你想多用呢、
0: 哦，
1: 我觉得也没啥必要啊。你再多吃1副呢、
0: 嗯，
1: 也够了。你记住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而且这个、
0: 嗯、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糖尿病，那就是卤水点豆腐，就是一物降一物。
0: 这个我真的验证了啊。
1: 嗯。
0: 补虚治糖尿病比啥药都好使。
1: 嗯。
0: 那我就再买3副药吧。
1: 行。
0: 谢谢你，孙主任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健康，好吧？我们再见了啊，拜拜。

0: 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2: 孙大夫啊，我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哈，我就觉得吧，你讲的特别实在，就你讲这个课哈，我就听着就是入心又入耳。
0: 您过奖了啊。入心入耳啊，说明咱们之间呢是有一种缘分的啊，就是性格相投吧。哎，
2: 今天打电话哈，就想跟你说两句心里话。我寻思让孙大夫麻烦你帮我报上这两副药啊。
0: 嗯嗯，
2: 之前吧说实话我还舍不得，这回吧我想开了。
0: 嗯，
2: 你说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都不心疼自己，完了还跟我俩动手，我这要是真病倒了，真就没有人管我了。
0: 哟，还怎么动手了？两口子风风雨雨一辈子了，你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那咋还动手打人呢？怎么回事啊？
2: 就那脾气哈，咱老话说，好说这个不太好听那句话哈，就说说这个跟那个茅坑里的石头，他就又臭又硬。就我这点心脏病哈，完完全全就是让他给我气出来的。
0: 哎呦，
2: 就上医院一检查，大夫都说，哎呀，你这血管这都不少都硬化了，就是气的。
0: 哦，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说花呀是浇死的，鱼呀是撑死的，人呢是气死的。这心脏病可不是啊，就怕生气呀。所以你可不能老跟你这个跟老伴儿跟你爱人总生气也不行啊。
2: 哎呀，这从年轻的时候就干仗
0: 啊，
2: 这回吧你说就因为换个灯他就跟我俩动手了。
0: 嗯，怎么回事？
2: 这是上个月的事儿。
0: 啊，
2: 半夜吧哈，我就听这屋里就轰隆一下子，完了我一看，我寻思这是咋回事呢，我一瞅这客厅的这个灯掉下来了，哎呀好几十斤呢。
0: 你是那个客厅那个大吊灯掉下来了？
2: 对呗，那个吊灯。
0: 啊，
2: 完了我就万幸，我寻思这个幸亏是没砸着人。
0: 嗯，
2: 完了就我家那口子哈，半夜五更半夜的，哎呀就非得要按这个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说这都这时候了，人家谁家不睡觉，人家都睡着了，你就别折腾了。而且这灯哈死沉死沉的，你说万一要是按不结实，你再掉下来砸住人，那你说怎么办？我说不行，咱就换个塑料的哈，轻巧点的。
0: 嗯，那可不是啊，你要是真说这个按这灯啊，五更半夜的这摔着啥的更犯不上啊，这是啊。
2: 对呀，哎，我就这么一句话，他就发火了。
0: 嗯，
2: 他就说，
0: 啊，
2: 也不知道这家伙趁几个钱，不是这不要就那不要的。
0: 嗯，
2: 意思你兜里有几个钱，这家好像不知道怎么地好了。
0: 那咋能说这话呢？怎么呢？
2: 可不，我一开始哈，我寻思这都半夜三更的了，别吵吵把火的了。
0: 嗯，
2: 我就没搭理他。
0: 嗯，
2: 哎，结果哈，他这家还骂骂咧咧的，我当时我就忍不了了，我就跟他俩还嘴了。
0: 嗯，
2: 这不还嘴哈，还差点，这一说话完了，急眼了。你说就直接哈，也不管哪了，就朝我这脑袋就抡拳头。
0: 哎呦，
2: 完了呢就掐我这脖子，就使劲使劲的给你往这个地上按呐。哎呀妈呀，
0: 这也不是啥这个，
2: 哎，
0: 不是啥好老爷们儿，咋还能欺负老婆孩子，算啥本事啊？
2: 是啊，这个你是不知道哈。
0: 嗯，
2: 孙主任，就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呀就天旋地转的。
0: 嗯，
2: 恶心迷糊，完了吐了好几回，就感觉就像这个没啥吐，苦胆都要吐出来了。
0: 有有，
2: 半夜我这实在挺不了了哈。
0: 嗯，要是有这个打脑袋上了，而且出现这个恶心呕吐的情况，是不是有脑震荡啊，或者颅内高压啥的？你到医院你得看一下，去检查一下呀。
2: 啊，这不就上医院了吗？
0: 啊，
2: 上医院大夫说是脑梗。
0: 啊，
2: 脑梗吧。
0: 啊，
2: 那你就得治啊。打了十来天的这个溶栓针吧。
0: 嗯嗯，
2: 本来吧咱们这个健灵补虚方哈，我拿回家吧我才用两天。
0: 嗯，
2: 虽然说只用了两天我就感觉挺好的。
0: 嗯，
2: 哎，结果让他这么一打，白扯了，都白用了。
0: 哎呀，你这老伴儿有点靠不住啊。啊，你这么你听我的吧，啊，咱们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啊，你靠谁都靠不住。哎，把身体搞好是首要的啊。哎，
2: 嗯
0: 嗯，
2: 要不我这不寻思我这个再买两副，这出院回来第二天吧。
0: 嗯，
2: 我这就把咱们的药接着用上了。
0: 啊，
2: 哎，这当天晚上哈，那我就感觉我这个睡觉就好了。
0: 嗯，
2: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心口吧它也不憋得慌了。
0: 嗯，
2: 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0: 嗯，
2: 醒了以后就感觉这身上特别解乏，脑袋都跟着清灵了。
0: 嗯，睡得好了才能养心血， 才能养脑神呢、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2: 对呀、
0: 啊，啥情况？嗯
2: 啊，我这接着就连着，这不用了一个礼拜吗？哎，我这腿就感觉也不发沉了。
0: 哦、
2: 最主要是这个血压哈，它也不那么高了。
0: 嗯，
2: 原来吧，不吃降压药的时候得167，现在不吃这降压药，就吃咱们这个补虚发哈，高压吧、
0: 嗯、
2: 也就是134那样，完压差也不大了、
0: 嗯，
2: 就是都挺稳定的，它不波动了。
0: 这个血压稳定了，压差也变小了，那就说明啥？说明你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有所恢复了，这是好事儿。啊，这是好事。压差大是什么原因呢？压差大就是你的血管动脉硬化，但是现在压差缩小了，说明它弹性恢复了嘛，那都是好事，都是有好变化啊。嗯，挺好。
2: 完这脑袋不疼不迷糊了。
0: 嗯、
2: 原先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这是给我打的啊，还是这高血压带的，就这脑袋缩疼起来、
0: 嗯，
2: 哎呀，就跟要炸开似的。
0: 嗯。
2: 完了，这个心脏这不我不说也好多了吗？之前呢，就是一犯这个心脏病、
0: 嗯，
2: 我就感觉想上厕所。嗯、到了厕所以后哈。就能排一点尿一点，现在这不犯这个毛病哈，也没有这个感觉了。
0: 啊，你原来还有一犯病，就是我讲有屎有尿那种反应，是不是啊？
2: 对，
0: 那个其实心脏病患者很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心脏有一个迷走神经啊，有的时候出现这种特别兴奋、特别亢进，然后出现的这种啊，我们叫里脊后重，就是有屎有尿这种感觉叫里脊后重。但是你这个症状现在不消失了吗？那挺好、
2: 嗯、
0: 啊，挺好、
2: 嗯、
0: 挺好。
2: 哎，不光是我哈，孙大夫，我闺女吧，她也跟着受益了。
0: 啊、
2: 你说这个，啊，年轻人上班，天天早晨呢，着急忙慌的就顾不上吃饭，
0: 嗯、
2: 完了他就有这个胆结石，还有胆囊炎。
0: 啊、
2: 就是吃点饭哈，就跟我说，这个后背就脊梁骨这个地方就胀着疼啊，有时候疼的就是都弯不下去腰。
0: 嗯，
2: 然后我就寻思，我说那这个补血方，要不你也试试哈？那、
0: 啊、
2: 你说你这还挺着，挺难受的。结果他这听我话了，他这一试哈，
0: 嗯，肯定没失望吧？
2: 这没失望，我估计说他妈呀，这药也太神奇了，就是吃饭他都不疼了、
0: 啊，
2: 完了呢，这后背他也不发胀了，
0: 嗯、
2: 吃饭哈，你是吃多点啊，吃少点，他都不难受了。
0: 嗯嗯。
2: 前两天他寻思去复查，就做这个彩超哈，哎，你说这个胆结石他没有了、
0: 嗯，
2: 你就说怪不怪吧？你说石头他还能没了？
0: 那咋不能啊？其实，石头啊，跟您这个什么血栓呢、啊、斑块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之前都讲过，你像那个医院那个手术，把那斑块血栓取出来之后，扔在那托盘上，都咣当一下子，就比那结石都硬实。哎，你说那血管都能好，斑块都能好，那结石不也不在话下吗？所以你就记住啊，只要咱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就能化开一切的这种啊浊物啊或者淤堵什么的都能化开啊，不意外。
2: 嗯，孙大夫，我家里吧、
0: 嗯、
2: 这药，哎呀，也就能吃个五六天的了。上回吧、嗯、买的本来就不多，完了还给我姑娘分点，我寻思眼看着就要断药了呀。
0: 嗯，那你这样，你叫啥名字？一会儿我跟咱们工作人员我嘱咐一下，尽量给你往前排一排，尽量让他们快点发货，别断了，别断溜啊。
2: 我叫李爱华，是这个辽宁沈阳的。孙大夫，那我不行，一会儿我直接打400电话就行呗。
0: 行行。另外我再那个嘱咐你一句啊，这个人生啊哪有千般顺，恩恩怨怨过百年呐、啊。你看你这个岁数啊，哎，就是放过别人其实就等于善待你自己了，明白我这意思吧啊。所以心里啊实在有啥不痛快的，你不行你给我来电话，咱俩聊聊啊，咱俩唠唠嗑，我给你宽宽心好不好？哎，咱俩当朋友处吧、哎、
2: 啊、
0: 哎、
2: 啊啊，谢孙大夫，这回我记住了、
0: 嗯、
2: 以后吧、哎、就少生气，完，咱们这个国家隔离补虚方呢，我也一定好好用，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一定会越来越好。
2: 那费心了，孙大夫。
0: 行行，没事没事啊，都好好的，
2: 嗯、
0: 好吧、
2: 嗯，
0: 多保重啊，再见了，嗯，
2: 嗯
0: 再见。
1: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5: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4: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5: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决定倾注全力发动武汉会战，企图通过占领中国的阜新地区，一举灭亡中国。中国军民为保卫武汉坚持抗战，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汉，地处江汉平原，扼长江东西水道之中心，东下可抵南京、上海，西进可达重庆、成都，连南北陆路之要津，直通湖南、河南、广东等地，是华中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素以九省通衢、繁荣发达而飞升中外，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7年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一时间武汉实际上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为尽快结束战争，早在攻陷南京之时，日军大本营就开始谋划攻占武汉和广州的作战。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大半，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

日本侵略者还认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1938年6月15日，日本天皇主持御前会议，正式决定攻占武汉。为了实现攻占武汉的战略意图，日军反复策划进攻路线。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原计划以一个军沿平汉线南下，一个军溯长江西上会攻武汉。采取这一方案就要调用日军华北方面的主力部队，但是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有困难，遂改变以日军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路地区，切断平汉线，而后南下与溯长江西上的日军会攻武汉。

0: 由于阻击日军的兵力不足，蒋介石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长燕勋甫的建议，是以水阻敌的计划。1938年6月9日，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使日军无法沿平汉线南下，放弃了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的计划，改为以主力沿长江及南北两岸向武汉推进，另一路沿大别山北路西进。本来这一路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对日军十分不利，加之日军受困于游击战，无力打通平汉线，而淮河又不能利用，因此不得不采取这条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进攻路线了。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防线，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当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因此变成黄泛区，受灾人口多达1000多万。6月18日，日军大本营分别向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和海军第三舰队下达了有关汉口作战准备的大陆命第119号和大海令第122号，宣布大本营有计划于初秋之时攻打汉口，并要求华中派遣军在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攻占前方区域，华北方面军继续扫荡占领区的残余中国军队，海军舰队沿长江占领上游地区。
1: 在1938年4月的时候，日军的大本营曾计划以主力第二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北路，占领信阳以后转战平汉线南下进攻汉口。6月6日，日军攻占了开封后切断了平汉铁路，并开始西进洛阳、汉中，威胁到中国的大后方。而这个时候徐州会战结束后的中国军队正南下赶往大别山的鄂豫皖边界一带，准备阻击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
0: 为适应攻占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7月间对于侵华日军做了较大调整，将华北方面军第二军调归华中派遣军，并新编第11军归华中派遣军，将临时航空兵团改编为航空兵团，并编入华中派遣军序列。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在日本有首席军刀之称的田俊六，第二军司令官为日本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尔宫忍彦担任，第11军

0: 司令官由冈村宁次担任。至此，日军用于直接进攻武汉的海陆空兵共九个师团、一个旅团、两个支队和两个重炮旅团等计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三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海军舰船120余艘、作战飞机约300架、各式大炮数百门、坦克装甲车数百辆。日军进攻武汉的部署为：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5个师团集结于九江附近，攻占黄梅、九江后，分兵沿长江及两岸，从东、东南两面合击武汉；以第2军司令官东九耳公忍彦亲王指挥4个师团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北路向武汉推进，助攻武汉。华中派遣军直属的3个飞行团协助陆军作战。日本海军第3舰队溯江而上，掩护并配合日本陆军攻占沿江要塞，攻取武汉。另以华中派遣军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保障武汉作战。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3期作战计划，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使日军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1938年3月29日，在武昌珞珈山路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召开了自全国性抗战爆发以来的一次重要会议——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
1: 在此中华民族生死攸关之际，中国军民的民族大义和国家意识空前高涨，全国各民族党派紧密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0: 为抵御民族大敌，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徐州会战前，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保卫武汉的任务。193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保卫西安、武汉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号召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并以持久战思想为指导，建议国民党政府在战略上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以配合内线作战，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特别是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论持久战的演讲，认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即将发生逆转。这些精辟的观点有力地肃清了当时亡国论和速胜论在全国军民中造成的思想混乱，在国民党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1938年7月上旬，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1次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等即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3期抗战的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政治部时，还专门邀请周恩来出任副主任，郭沫若出任主管宣传的第3厅厅。

0: 中共中央也派出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来到武汉，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
1: 我记得我父亲这样说过，就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已经成立了两个月了，那那个时候三军刚刚打起架子来，很多人都还在内地，在四面八方各个科室的负责人都还没有到齐上位，就跟杨汉生还有包括田汉等等这些人搞起一次活动。那果不其然，在一个星期之后，一次震动这个武汉三镇的民众宣传活动就铺开了。
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新华日报等报刊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全国各地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短短数月，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融入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在此期间，百万棉被新征募、抗日救亡歌咏、七七周年现金、慰劳伤员、募捐医药品、攻击烈士等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鼓动和积极领导参与密不可分。
3: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机构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创办的刊物有《群众》《新华日报》等报刊，还领导着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主解放先锋队等团体。中国共产党当时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机构、报刊和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2: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四处奔走演讲，动员各地青年到军队中去、到前线去、到敌占区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还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培训抗战人员，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外围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开展的积极广泛的游击战争，发挥着配合正面战场的巨大作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一定数量的日军，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武汉会战。

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也在不断调整，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听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将领的意见后，由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写道，困守南京之教训使因见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视为上策。在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已再次明确，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日之兵员及物质，使敌陷入困难，促其崩溃，强调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主力作战4个月，与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1938年7月7日，周恩来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号召以最大的决心保卫武汉的同时，主张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中共中央在给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的指示中也指出，中国军队务必避免不利的决战，武汉之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1938年6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由蒋介石担任保卫武汉作战的总指挥，同时成立第9战区，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江南防务，蒋原部署在京汉线两侧的汤恩伯兵团、薛岳兵团转调长江以南，并入第9战区序列，下辖第12兵团和直属队，其中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下辖10个军，共25个师，主要任务是防守鄱阳湖西岸南昌一线。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下辖14个军，共28个师，主要任务是确保赣鄂门户固守九江以西至蕲春长江两岸各要点。第5战区由李宗仁，第3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向粤汉铁路迂回。空军集中在汉口及南昌机场，昼夜轰炸长江中的敌舰，并袭击南京、芜湖、安庆一带沿江的日军机场。海军防守马当、湖口、田家镇和葛店等沿江要塞，防止敌舰袭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达到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200余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约100万人。至此，中日双方在长江南北两岸的千里战线上相对列阵，陈兵100万，一场陆海空大战立即展开。阵地战、运动战、歼灭战、游击战、空中作战，穿插其间的大会战即将拉开帷幕。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3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55。

0: 6060000。
1: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0: 盐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14:30。
3: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1: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3: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1: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3: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呢比较燃，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听呢就会让自己躁动的歌，因为歌名呢完全就是一个动作片。这些歌曲呢虽然偏古风，但是它的律动呢能够带我们有一种美好的心情。首先来听周杰伦《霍元甲》。

傅园甲来自周杰伦，周杰伦一直都是视李连杰为偶像，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傅园甲》开拍呢，他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合作。周杰伦表示能够为偶像主演的电影作曲，而且呢唱主题曲呢，心情非常的兴奋。其实透过一代中国武术宗师傅园甲的一生传奇以及周杰伦的歌声呢，来宣扬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也是非常棒。话说呢，霍元甲这样一位大人物呢，好像一位大侠，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开创了一个武馆，叫做精武门。继续来分享林俊杰 JJ 曹操。

孙子兵法。试想了，如果他们一起入围了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会是怎样的一个激烈的状况。好了，今天的音乐说完就是这样，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

0: 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1: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1: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工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

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对，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上午10:30，下午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3: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2: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3: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工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

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对，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30到上午的10:30，下午的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5:30。
4: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夕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4: 登高览边境盛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

0: 有的秋日浪漫，
1: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0: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计。

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十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对，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两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7:30到10:30，1:00到4:00。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00到4:00，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2: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祖。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

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计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30到下午的10:30，下午的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

0: 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兑，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30到下午的10:30，下午的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

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手了。
1: 哟，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历。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兑，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10:30，下午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零。

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1: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1: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16:30。

0: 1949年10月1日下午，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旌旗猎猎，群情激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指战员组成的狩猎队伍军容严整，旗手神情威猛，紧握军旗，沿着北京长安街列队如山。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部队开始沿着长安街向西行进。长旗手在护旗兵的左右下，踏着军歌的节奏高擎双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迎风招展。这面红色的旗帜吸引着全场的目光。主席台上，毛泽东、朱德等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们深情注目，庄严敬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与新生的共和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也就是说解放军是代表国家的，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它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重要符号。
0: 军旗一角的8124，默默诉说着这支英勇之师举着红旗在建立共和国的漫漫长路上经历过怎样的磨练与辉煌。1927年8月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次起义我们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这是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不久，毛泽东将计划参与起义的主力部队5000余人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为这支主要由农军和工人武装组成的部队设计一面军旗，成了当务之急。
2: 一个部队的旗帜，它是部队政治属性的象征。毛泽东当时就委托何长工领着这个杨立山、陈树华他们三个人一起，在江西的修水设计一面新的旗帜，要把这个工农革命寓意到这个旗子中间。
0: 依照毛泽东的意见，这面军旗既要体现这支部队的主体是工农。

0: 要与国民党军封建军阀的旗帜区分开。在江西省修水县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何长工等人连夜讨论，可谁也拿不出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军旗样式。时任第一师参谋的何长工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见多识广，他建议用红色作为军旗底色。
1: 红色属于暖色调，同时也是鲜血的颜色，和革命的一腔热血有着相类似的属性。红色也是穿透力最强最醒目的颜色，作为军旗的底色，在战场上有着极高的识别度。
0: 由于设计仓促，军旗没有明确的尺寸规范，旗面的设计元素集中在旗帜中央，白色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角星内镶嵌交叉的黑色镰刀和斧头代表农民和工人，旗面左侧靠旗杆一侧的白布条上竖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镰刀斧头等生产工具成为了工农革命军军旗的重要元素，这支部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性质一目了然。
2: 这支军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它不是为别人服务的，也不是为私人服务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服务的。
0: 军旗样旗设计好以后，修水县城内的许多裁缝师傅主动请缨，将代表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的镰刀斧头缝在红布上。在修水人民的帮助下，100多面军旗得以及时下发各个部队。1927年9月9日，住在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打出崭新的军旗，向湖南平江进发，秋收起义正式打响。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中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这面红旗在全国人民面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坚强决心。
0: 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沟通并不顺畅，导致军旗样式只能通过交通员口耳相传。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着许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个根据地的军旗，他们的设计虽然千差万别，但是那红色的基底上代表工农阶级的标志和代表共产党领导的五星一直熠熠生辉。在老百姓心中，在红军战士眼里，军旗所代表的初心始终不变。
4: 那么初心是什么呢？就是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虽然旗帜几经变化，但是呢，军魂一以贯之。在红旗的指引下，你不管是铁锤镰刀还是镰刀斧头，都象征着工农联盟，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工农群众进行英勇战斗。
0: 1931年年初，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规定了从中革军委到联营各级红军部队的军旗尺寸，旗帜图样以联营军旗为范例，规定军旗横为3尺2寸，长为2尺4寸，用于书写部队番号的旗库宽2寸3分，旗帜左上角2寸离旗库3寸长的地方为顶角向上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旗面中央

0: 为长宽七寸，相互交叉的镰刀锤子，代表农民和工人。新的军旗样式除了旗面的设计元素布局与过去的红军军旗有所区别外，还规定旗用红布，五星和连锤用金色布做，首次在正式文件里将金色运用到人民军队军旗的设计中。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布《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红军军旗为红色底子，中为黄色的交叉镰刀锤子，右脚上为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红军军旗的样式正式确立下来，它成为当时红色政权的重要符号之一。这面旗帜诞生后不久，红军开始了长征，他们高举军旗，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沿途各地。为什么红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在江苏省淮安市刘老庄乡，82名勇士长眠于此，他们曾同袍而战，同日殉国，如今同学而丧，同旗应耀。1943年春，新四军第3师4连82名指弹员，为掩护当地百姓和机关单位撤离，在刘老庄阻击16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激战一整天，四连击毙日军170多人，击伤200多人。在阻击战的最后时刻，他们以悲壮的白刃战和日军拼杀，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新四军重建四连，并授予刘老庄连的旗帜。时至今日，这面红旗仍然飘扬在人民军队的旗帜之间，成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象征。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红旗猎猎正是人民军队冲锋的号角。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旗手前赴后继，高举红旗，为解放大军指引胜利的方向。
1: 当时由于战争环境比较紧迫，有的地方番号也不完全一致，从1946年到1949年的春天，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打的旗帜呢，就是代表中国革命的红旗。
0: 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45军第403团1连承担突破天津民权门的任务。战斗打响后，年仅16岁的战士钟银根举着一面红旗冲上城楼，他所在的位置立刻成为国民党军报复的目标。在猛烈的炮火中，钟银根双腿被炸断，他依靠着一个斜坡，让身体支撑着旗杆，一次次将红旗竖起，直至壮烈牺牲。战后，第1连指战员在民权门前拍摄了一张合影，正中央是师部授予他们的“杀开民权门”锦旗。挥舞红旗指引他们获得这份荣誉的钟银根，早已和旗帜融为一体，用生命铺就通往新中国的前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将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周恩来专门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发往全军的指示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均尚无正式规定。现我军向外进攻。

0: 感新区，一线感觉有此需要，望于一个月内外提出你们的具体意见。几个月后，500多份军旗射击样式从各个军区送到西柏坡。正当大家仔细挑选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秘书叶子龙拿着一份报刊找到了军旗设计小组。
1: 鲁中军区政治部办了一个叫《前卫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0周年，在这个特刊的封面上有一面旗帜，上面有个五角星，另外还有八一两个字。
0: 早在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将每年的8月1日定为工农红军纪念日，因此八一二字的设计令大家十分欣赏。不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根据这一要求，军旗设计小组将八一二字加入方案中，重新设计军旗样式。

0: 南昌起义诞生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所以这个军旗它也象征着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勇敢和光荣。
1: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当时由于解放战争进展迅速，为了让八一军旗尽早插遍全中国，军旗制法也同时对外公布。在6月15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解放军总参谋部发布的军旗墨线图，旗面被等分为四个长方格，左上方靠近旗杆的长方格又被划分为长20、宽16的小方格。以这个长方格上下8:8、左右6:14处为圆心画一个圆，用直线将圆周五等分点连起来，正是军旗五角星的位置，与五角星所在的圆底边持平，做出长宽比3:1的长方形，内部以等边长条体写上汉字八，在八字的右边上下居中的位置就是长宽比4:1的一字。
0: 这些设计元素在当时的中国都具有独一无二的象征意义，高度简化之后，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重大仪式场合，都能让人一目了然。
1: 新华社同时发表了把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中国的社论，人们看到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就会想到他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想到人民革命力量必然获得最后胜利的真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成为一支完全正规化的军队，他的军旗和军徽的颁布正是他的正规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多月过去，北平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平津卫戍司令部独立第208师庆祝八一暨授旗阅兵大会上，把四面八一军旗授予该师及所属各团，他们即将担负起拱卫新中国首都的职责。在八一建军节两个月后的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将象征着解放的八一军旗插遍祖国大地。军旗是共和国的符号，是人民子弟兵的象征，是人民群众的希望所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时期同样如此。
2: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意见，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没有支人民军队，就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不可能建立新中国，就没有办法保卫新中国的红色政权。
1: 新中国成立后，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之外，哪里的人民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的旗帜飘扬。无论是唐山地震废墟上人民军队组成的救援大军，还是九八抗洪中子弟兵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长城，只要看到那面红色的旗帜，灾区人民就看到了希望。2008年汶川地震中，解放军空降兵某部黄继光英雄连15名勇士冒险空降，突入

0: 中，为后续部队进入灾区抗震救灾争取了时间。当部队完成救灾任务撤离时，在夹道欢送的人群中，当时只有12岁的程强拉起横幅：“长大我当空降兵。”后来追随着黄继光英雄连的红旗，这位地震男孩真的成为了一名空降兵，还担任了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
1: 汶川地震的时候，空降兵在我心里面埋下了一颗当兵的种子。当时我只有12岁，就是在我们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他们来了。

0: 2019年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从全军五大战区、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遴选出各个时期100面荣誉战旗，组成战旗方队。在八一军旗的指引下，气势如虹，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在一面面军旗的感召下，无数中华儿女继承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魂，成为新时期最可爱的人。他们总在最危难的时刻扛起重担，让人民军队和那面红旗深深融入和平年代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随着军队的建设发展，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和火箭军都拥有了自己的旗帜，在军旗下半部用不同的颜色和图案分别代表着祖国的大地、海洋、天空和导弹发射时喷出的火焰。上半部分金黄色的五角星和8124真金烈火，正是人民军队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从1927年起，人民军队高举这面红色的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不忘初心，和10000中国人民一起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红色的军旗已经成为共和国不可磨灭的符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英雄的人民军队将不断书写强国强军更为辉煌的篇章，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光辉荣耀。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7点整。

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一生要去一次北京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拍张照，在人民大会堂前留个影，在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伟人，在国家博物馆凝望历史，在日出时刻看升旗仪式，在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上感受共和国的脉搏。天安门原名承天门，明朝永乐年间建造，位于皇城的最南端，是北京城的地理中心，两代的五府六部，这里曾是明清两朝举办重大庆典和向全国发布政令的重要场所。辛亥革命后，1914年千步廊被拆除，东西两城得以贯通，封闭的广场终于变成了百姓可以通行的公共空间。1919年唤醒民族觉醒的五四运动在这里为中国现代革命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群众爱国斗争从这里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从清朝宣统年间到民国初期，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天安门广场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直到1949年，天安门广场才重新焕发生机。1949年9月2日凌晨，中南海的一间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周恩来看着新中国成立典礼的策划方案，反复权衡，最终慎重地写下批示，将开国大典地点确定在天安门前。开国大典意义重大，参加人数将高达数十万。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由于历史原因年久失修，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为了让天安门广场恢复它的庄严大气，当时北平市青年团筹委会号召动员6000名大中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清除路障、种植鲜花、绿草和树木等。消息一公布，2天的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大家齐心协力，使广场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天安门城楼的复原和修缮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能工巧匠纷纷赶来，一时间，天安门城楼内外及整个广场变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根据规划，天安门广场要建设成一个可以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而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不仅要修缮，还要进行美化和布置。这项艰巨的任务就此落到了两位年轻的艺术家张丁和钟灵的身上。钟灵当年28岁，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担任总务处办公室主任兼会场布置科科长。天安门城楼两旁的大标语、会场横幅、红旗、灯笼等都由他所在的会场布置科负责。除了要完成对天安门城楼布置图样的绘制，钟灵还要担负起书写主席像旁2条大标语的重担。为了展现出天安门的恢宏气势，

0: 条标语要与城楼融为一体，既要美观大方，又要适度得体。因此，确定标语的大小比例成为摆在钟灵面前的大问题。当时距离开国大典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留给钟灵的时间并不多。为了使标语呈现出最好的效果，钟灵根据实地丈量的尺寸在图纸上反复尝试，最终将标语尺寸确定为长30米、宽2.2米，每个字的大小约为2米见方，采用庄严的宋体美术字。城楼西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东侧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如何让两侧不同字数的标语看起来既对称又美观，成为钟灵面临的又一个挑战。钟灵的女儿钟小玲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父亲曾给她讲过的关于书写标语的故事。
1: 因为它是字数不一样，是吧？一边是9个字，一边是8个字，这个标语是没法更改的，那么只能把这字少的部分把它间距适当的拉开，这样看上去还是比较协调的。
0: 钟灵在忙了整整6天后，终于在开国大典前一天将两条巨幅标语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广场上的人们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向天安门城楼，两条巨幅标语都犹如天安门的2只眼睛，赋予了天安门广场全新的时代特征。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正式举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个声音响彻整个中国，也震动着全世界。这座万人欢腾的广场因开国大典的举行而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这一天，在亿万人民的欢呼声中，一个全新的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诞生。
2: 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国家最核心的主体形象。这个不同的年代的人可能都会期望或者特别期待能够到天安门城楼。实际上它也是这个我们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的这种汇集地。
0: 1950年，天安门城楼东侧标语改写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成立1周年庆典，便于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建，将原来的长安街扩展为林荫大道，铺筑3.6万平方米的路面。天安门前一对石狮子和两根对称的华表向天安门城楼方向移位了6米。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仍保留着最初的形态。到1954年，天安门广场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建。之后几年间，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相继矗立起来。1958年8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包括万人大礼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内的10大建筑，要在1959年11之前改建好天安门广场。如何设计和规划天安门广场的整体布局，被提上了日程。为集中群众智慧编制好方案，当时北京市委发动了全市的城市建设工作者，并邀请了全国1000多名建筑师、艺术家和青

0: 学生参与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在众多建筑设计师的努力之下，经过反复筛选与归纳，选定了七个代表性的方案，即陈植、赵深、刘敦桢、戴念慈、毛子尧、张伯等方案。这些方案主要是关于广场南部宽度收缩大与小的差别。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此项工作，亲自指导与审查方案。他提出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所用，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取世界一切好的东西。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专家们经过探讨与总结，形成了最终方案，将广场两侧的四幢建筑合并成两幢大建筑，扩大大会堂与博物馆建筑的体量，使建筑与广场尺度相协调。方案得到中央同意后，天安门广场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建。广场西侧修建人民大会堂，东侧修建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些建筑风格形式既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建筑的优点，展现了中国建筑的对称之美。随着这些建筑的陆续落成，1959年天安门广场面积达到了44万平方米。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建成，至此天安门广场的空间格局趋于完整，形成了北起天安门，南至正阳门，南北长约880米，东起中国国家博物馆，西至人民大会堂，东西相距500米，中轴居中，两翼对称的完美布局。广场上天安门城楼正中，国旗旗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正阳门形成一条中轴线，中轴线上建筑错落有致，呈现出稳重、庄严、和谐的视觉效果。早在1958年，国营照相馆就走进天安门广场，为各界群众拍照留念。那时照相机还不普及，能拥有一张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辈子的心愿。家住天安门附近的油画家孙资溪，每天都会看到这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整齐地排着长队，等待摄影师按下快门，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孙资溪用画笔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幕幕感人情景描绘出来。
1: 当时呢，收集素材的话，他就在天安门前面就找这种形象，就是最佳的那种表现的这种镜头吧，这种时刻，这种画面。
0: 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是这幅天安门前的主体人物，朱红、明黄、天蓝，孙资溪用柔和的暖色调将西方油画与中国传统年画的美学特征相结合，描绘出一个人民欢聚的天安门广场。

0: 这首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唱出了无数中国人的儿时记忆。当年这首脍炙人口的儿歌，创作者是两位十几岁的上海少年，词作者名叫金果林，曲作者是金月玲，他们是一对堂姐弟。创作这首歌曲时，他们都还没到过北京。
1: 刚进中学的时候，因为我画图可以的，天安门、北京这个图画在我的脑海里是滚瓜烂熟的，那么我可以信手就可以画起来。那个时候想总有一天去天安门看一看。
0: 新中国成立20周年之际，刚刚升入初中的金果林，怀揣着对天安门的向往和憧憬，完成了这首诗歌。1970年2月，这首诗歌被刊登在上海的一本少儿刊物上。当年19岁的金月玲看到这首儿歌后，第一时间就有了谱曲的冲动。
2: 我当时看到这四句呢，我就想到写儿歌要活泼一点，要有孩子的气息，我就用了另一种写法，就是写了一个三段体。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就是毛主席光。

0: 1971年10月1日上午，经过编辑的最终修改，我爱北京天安门第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响起，欢快的旋律迅速传遍中华大地，从此家喻户晓。1972年11月，金岳霖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留下了第一张与天安门的合影。10年后，26岁的金国霖终于见到他向往已久的天安门。这是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第一张照片，也是他们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天安门广场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向往之地，天安门前留个影也成为了无数中国人心中共同的愿望。他叫高原，40多年来天安门广场就是他最熟悉的移动照相馆。在这里他用镜头定格了无数个难忘的瞬间，把人民大众与天安门广场的情感记录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
1: 最早啊，天安门拍照基本就是拍一张，就是基本就是跟天安门拍一张相。我慢慢老百姓有钱了，一般就是一拍就是4张，东南西北，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你是一边一个，这是标配，现在是。
0: 40多年来，高原已经为各地来的游客拍了60多万张照片。在他的镜头里，有身穿军装的老战士，有花甲之年的夫妇，有金榜题名的莘莘学子，一份份中国人最真挚的爱国情感。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无论身处何处，天安门广场始终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历史的车轮从这里走过，这里是共和国的标志，是举办国家庆典、外事迎宾、纪念等活动的重要场所。

国庆十周年庆典，70万人齐聚广场，分享10年奋斗硕果。国庆35周年阅兵，新中国自行研发的武器装备在这里首次亮相，雄壮的气势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强盛。改革开放重要节点，在这里吹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

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中国，人们在这里尽情欢腾，庆祝香港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中国北京成为奥运会东道主那一刻，天安门广场礼花绽放，欢声雷动，人们流下激动的泪水。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一艘乘风破浪的巍巍巨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惊艳亮相。天安门广场布置设计饱含寓意，成为人民欢乐的海洋。在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满怀希望的人们聚集在这里，与五星红旗一起迎接共和国全新的一天。天安门广场凝聚了无数中华儿女的集体智慧与汗水，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聚集地。这里有代表人民参政议政的人民大会堂，有象征革命先烈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有记录着中华文明辉煌历史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有纪念共和国开国领袖的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广场彰显着共和国的大国气魄，见证着共和国的光辉历程。这里是伟大祖国的心脏，是人民力量的源泉。人民在这里歌唱祖国，释放激情，绽放笑容。这里寄托了中国人的梦想与希望，承载了中国人的自豪与光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7:30。
3: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3: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3: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轻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2: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1: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2: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1: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2: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0: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他不知道喊疼，他不知道喊累，中医叫他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

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
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

这也让老伴儿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的这个身上啊就感觉就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0: 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

0: 种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2: 嗯，没有，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2: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呐、啊，真是强多了。
2: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呐、
2: 啊，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呐、啊。
2: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2: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2: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3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3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2: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2: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2: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2: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2: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2: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2: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2: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2: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2: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就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

0: 怕，他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备他都不带给你有的。
1: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1: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1: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1: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0: 哎，肾功能不行了。
1: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1: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0: 嗯，
1: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1: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1: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咱带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0: 哎。
1: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1: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也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啊，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
1: 对对。
0: 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1: 对对，
0: 对吧？负担太重了。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2-3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0: 嗯，
1: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 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那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0: 嗯。
1: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1: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亮了，
0: 嗯，
1: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0: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三个月了。
0: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0: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0: 嗯，
3: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0: 嗯，
3: 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呀。
0: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0: 嗯，
3: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0: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啊走得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
0: 嗯。
3: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啊李老师。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3: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0: 嗯，
3: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3: 不管啊， 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
0: 嗯，
3: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

0: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
1: 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0: 嗯。
1: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啊，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10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一种感觉了，
0: 嗯，
1: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啊、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1: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啊，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点了。
0: 嗯。
1: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3副药，
0: 嗯，
1: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1: 嗯嗯。
0: 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儿，
1: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他开了什么抗病毒的。
0: 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么想要软化它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那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自己1000多块钱，
0: 嗯，
1: 这孩子吃不觉也不太好，你说这咋着呢？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

0: 客服，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1: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0: 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1: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0: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十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1: 嗯，
0: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侵袭性脑梗。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呐。
1: 嗯，
0: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1: 哎。
0: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1: 嗯，
0: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1: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侵袭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1: 嗯，
0: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1: 嗯，
0: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便天就疼啊，这不便天就是发凉发皱。
1: 嗯，
0: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1: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0: 啊、
1: 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0: 嗯，
1: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0: 嗯，
1: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0: 嗯，
1: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欠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0: 嗯。
1: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0: 明白明白。
1: 嗯，
0: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哎，
0: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60了。
1: 对，
0: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
1: 嗯，
0: 那能给我一。

0: 个一块钱的名额吗？
1: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两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0: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两补药。
1: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1: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一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1: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1: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1: 啊啊。
3: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1: 你又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1: 啊啊啊！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1: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1: 啊，
3: 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1: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1: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说是那个心动过快。
1: 嗯嗯嗯嗯。
3: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实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实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3: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3: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得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3: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3: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3: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3: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补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3: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

0: 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是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5、17，我们将持续以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8: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

0: 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1: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三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2: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3: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4: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5: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 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7: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8: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一棵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9: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0: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11: 嗯，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尺巷呢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12: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13: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4: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5: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11: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2: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0: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 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16: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6: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

0: 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1: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2: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1: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定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3: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1: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4: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1: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5: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1: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6: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四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0: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6: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8: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6: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9: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6: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8: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6: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 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0: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赤发鬼刘唐大战插翅虎雷横，雷横打着打着心中暗想，行啊，没想到朝宝正的外甥子这么高的功夫。赤发鬼刘唐也看出来了，感情这班头啊也不是吃素的，掌中这条棍使开了呼呼刮风，上中下三盘呢，风雨不透，要不留点神还真叫得给砸上了。可他俩打的咱不说，道边啊是个小村子，紧把着道边一所庄院，这家比较有钱，人家请了个庄管的老师在这教孩子学习，没什么这天

天刚亮，人家这屋啊刚开课，老师教着四个学生，自己读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可正这时候外头打起来，这先生就把门关上了，窗户也掩上了，哪知道外头越吵着越凶，越吵着越近，这先生没法教了，这四个学生也没法学了，把本都放下了。先生把门开开，到了外边，往道上一看，嚯，这不是插翅虎雷横吗？跟谁在这伸手呢？这先生转身回来了，告诉学生，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吧，啊，开后门你们先回家吧，老师有事儿，等改日再接着学。哦，放学喽。哎，这课上的挺痛快，小学生走了。这先生赶紧把书本放下，从墙上摘起一口宝剑背在身后，然后来到出事地点。这老师啊胆子还挺大呢，往下一塌腰，来到两人中间，把双手伸出来，一手托棍，一手托刀，慢，别打了，生死同中啊，把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都吓了一愣啊！两人合家伙跳出圈外，回身观瞧，一瞅对面站着个武生公子，这人长得漂亮啊，头上戴一字巾，身穿箭袖，短衣襟小打扮，背背宝剑，面如冠玉，三绺墨然，剑眉大豹子眼，皂白分明啊。赤发鬼刘唐从关西来，不认得这人是谁。插翅虎雷横可认识，一瞅是当地著名的才子吴学究吴用，人送绰号智多星。您就听这绰号就知道这位不白给。吴用是天王晁盖过命的好朋友，因为他学问挺深，专在本地教书。雷横也认识他呀，哎呀，吴先生。吴用一笑，我说雷班头怎么了？干什么跟这个人如此动怒？还别提了，还是怎么回事。哦，吴用心说不对，我跟晁大哥交情莫逆，我也没听说他有个二姐，更没听说过他有这么个外甥，其中必有隐情啊，我呀问问怎么回事。吴用那嘴多能说呀，劝雷横算了吧算了吧，大人不见小人怪，看这书他是个浑人啊，我呢把他领去找他舅父，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班头您还有事请志工去吧。就这样，雷横领着人气呼呼的回了县城了。智多星这才问刘唐怎么回事。你说刘唐是个孬包将吧，粗中还有细，他不认识智多星吴用。吴用这一问他，他没说，卡嘛眼睛盯着吴用，把腰一叉，我说你是谁？你为什么问我这些事儿？怎么问他他也不讲。正赶这时候，托塔天王晁盖领人赶到了，因为晁盖呢围夺生辰纲的事情煞费苦心，怎么想怎么没有主意，打算找刘唐啊再进一步商议商议，结果到前院一找这位啊，这人没了。晁盖问庄客，

0: 看见没有？庄哥说看见了。他拎着把刀奔县城那个方向下去了，不知干什么。我们还认为是您派的干什么，也没问。哎呀，晁盖一跺脚，心说这个爹，你去捅什么娄子去了？马上带人在后边就追，还真不错，在这遇上了吴用和刘唐。刘唐一看天王晁盖来了，那没得可说了。宝丈，您怎么来了？哎呀，我说刘贤弟呀，你都把我急死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1: 嘿，我跟您说吧，我看那个雷横雷班头这小子不是好玩意儿，把无缘无故把我给吊起来了，还从您身上勒索了文银50两，敲骨吸髓呀！我越想越不对路，我打算追上他，把这50两银子要回来，省着您破费。哎呀，老弟呀，你这又何必呢？插一插，因小失大呀。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吴用乐着把方才所遭所遇的事情介绍了一遍，吓得晁盖出了一身冷汗，这才知道刘唐是个孬包将。我这种人不严加管束，非惹大祸不可。就这样，请着吴用带着刘唐又回到东西村自己的家中，关上门，进一步商量怎么样夺这匹生辰纲。那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无话不谈，晁盖表示的明白，这个买卖咱是非做不可，绝不能让山东老百姓的血汗钱流到蔡京这个贪官的腰包里。但是我苦无良策，你看怎么办？是啊，吴用说事关重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光你我三人不济于事啊，不可靠的人咱绝不能使用。这哎，吴用想着想着突然眼前一亮，晁大哥，我给你介绍三个人，如果这三个人愿意给咱帮忙，大功成义。哦，说说看，他们是谁？大哥，恐怕您早有耳闻，离咱们脚下140里，靠着水泊梁山的边上有个石碣村，住着哥仨，江湖人称阮氏三穷。老大立地太岁阮小二，老二短命二郎阮小五，老嘎子是活阎罗阮小七。这哥仨水旱两路的功夫都不错呀，富有惊人的绝艺，可惜没人赏识，空老于林泉之下。我跟他们哥仨处的不错，我打算去找找他们，如果阮氏三雄愿意入伙，这事儿就成了。太好了，我也听过这三位的大名，可惜我不认识啊，就烦劳贤弟辛苦一趟了。哎呦，自己的事儿何必客气呢？咱们谁跟谁呀？明天我就启程。

0: 就这样，晁盖给吴用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刘唐在东西村听信，吴用带着银子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呀，一百几十里还架得住走吗？中间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就到了石碣村。这个地方全是河岔子，河道纵横，住的石碣村的几乎100%都靠着打鱼为生。吴用来过不止一次，直接先找阮小二，您说这事儿多巧。到了阮小二家，这位刚吃完早饭要出门，正好碰上吴用。阮小二就乐了，哎呦，吴先生，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兄弟，我就是找你来的。哎呀，屋里坐，屋里坐。进了屋了，吴用往左右看看，贤弟啊，我有件大事找你商议。那哥俩呢？那哥俩可能是捕鱼去了吧？怎么要找他们？我现在就去，最好把他们找着。我跟你们哥仨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商议。行，我现在就找去。吴用在家里等着，阮小二走了。你看那地方又不大，不到一个时辰，阮小五、阮小七在后边也跟进来了。见着吴用都非常高兴，拉住吴用的手，先生，真没想到您来了，有事儿吗？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看此地讲话不太方便，咱找个地方。行行行，我们哥仨请客，到大饭馆子一品香。他们这还真有个大饭馆。四个人到了饭馆之后，在雅座包了个桌，不准让外人进来。这三位都是交朋友的人呐，把酒保换上来，点了20几样好菜。吴用说，不用你们破费，今儿这钱我花。我先生，您说的什么话？远来者为客，我们应该尽地主之情，怎么能叫您破费呢？哎，我有事拜托三位，这钱当然是我花的。客气了一番，边吃边谈。阮小二蹲在椅子上就问，先生，究竟有什么事儿？您说吧。我呀，来买鱼来了。
1: 他仨人一听这泄气，
0: 寻思什么大事呢？和买鱼，何必这么神秘呢？阮小二苦笑了一下，先生不是闹着玩，不，真买鱼。您打算买多少？
2: 数量不多。也就买个10条20条的吧。
0: 那要多大分量的？
2: 哎，分量可不小，每一条都要超过20斤，连15-16斤的我都不要。是有个朋友拜托我来买的。
0: 三位兄弟，你们最有经验，所以我才求你们，看看能不能做到。
2: 阮小二一拨了脑袋，吴先生，这么跟您说吧，20斤重的鱼本就不好打，可这年月就更加个难字，这个实在不能遵命，我们没地方找去。
0: 我说你们这地方水面这么宽，打点鱼还这么费劲吗？
2: 哎呀，先生，您是不知道，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呢。要上水泊梁山附近去打鱼，慢说20斤的。

30斤的也不愁。现在瞪眼不敢去，就在我们附近这河岔里头，这么大的鱼上哪儿找去？5-6斤的都难遇啊！那这事儿还真就办不到。

现在的水泊梁山跟再早不一样了，山上有一伙强人呢，能有1000来号，为首的有几家头领，大寨主叫白衣秀士王伦，二寨主叫摸着天杜迁，三寨主叫云里金刚宋万，新晋还来个四寨主，就是东京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还有个五寨主叫汉地忽律朱贵啊。好家伙，尤其这个林冲啊，武功盖世啊，文武双全，自从到了水泊梁山之后，把这山寨管理的井井有条啊，通帮铁底，封锁了水面，任何人不得靠近。这些人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打家劫舍，官军脑袋都疼，何况是我们呢？谁敢去送死？因此不敢到水泊的水面上去打鱼，只好在河岔子里混生活。哦，这是真的，这还假得了吗？我们都离着不远，什么消息不知道啊？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占山为王？难道就不怕官府通缉不成吗？阮小七儿一听，我先生，我说您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你还不知道吗？现在这是什么年月？呸！这年头乌七八糟，坏人猖狂横行，好人没有活路，简直是人死王八活。这帮人走投无路了，不占山干什么？哼，我不怕您给我报官，我觉着这些人才算真正的英雄好汉，我服，我赞成。再者一说了，你别看他们打家劫舍，并不骚扰老百姓，那穷苦的老百姓相反还受到好处呢，缺粮少米，哎，水泊梁山还给呢。他抢的是什么人呢？有钱的，夺的是那些当官的，咱穷哥们怕什么呢？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吴用心中高兴，妥了，有你们这些话，我这趟就算没白来。但是吴用呢，还得用话套话，问这哥仨。我说三位贤弟，既然这年月这么黑暗，日子又这么不好混，那你们离着梁山这么近，怎么不到山上去入伙呢？难道不敢吗？嘿，别提了，不瞒先生，我们哥仨早有此心呐。咱这吃不上饭，看人家梁山的人，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能不眼馋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跟他们过一天呢，也快活呀。这窝了吧屈的，死了都对不起自己。我们早有此心，但是办不到啊。为什么呢？莫非山里人不欢迎你们入伙？可不是吗？我们早就听说了，山上的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妈不是个好东西，这小子嫉贤妒能啊。也慢说我

我们哥仨，听说豹子头林冲在入伙的前后受尽了刁难，凭林武师的能耐屈居第四把金交椅。这个王伦所有的英雄都容纳不了，我们哥仨要入了伙肯定得受他的窝囊气，故此犹豫未决啊。兄弟，喝酒，喝喝。我实不相瞒跟你们这么说，刚才我说买鱼呀、啊，那是开个玩笑，我们那不缺鱼。你看先生，我们就知道你说的不是真的。那么您究竟想干什么？三位泄密，看看外头有人没。哎，阮小七出来看看左右没人，压低着声音，大哥你说吧，没人偷听。三位啊，眼前摆着个发财的买卖，不知道你们三位敢干不敢干。吴用问清了始末缘由，才有一段英雄聚会智取生辰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在每一个需要被倾听的时刻，打开心窗，让真心话发光。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愿做你心灵世界里那盏不灭的灯，温柔陪伴，照亮前行。今天我们来聊亲密关系里最常见最磨人的缺爱内耗。明明好好的被爱，却总怀疑对方不爱自己，永远患得患失，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典型的缺爱型恋人，就是哪怕对方对你很好，很温柔，很体贴，明明他事事包容你，处处迁就你，也用真心对待你，所有人都能看出他对你的偏爱和真心，可唯

独只有你自己，永远无法笃定我是被爱的。你总是习惯性的怀疑，习惯性的猜忌和习惯性的悲观，对方稍微回复的慢一点，语气平淡一点，情绪低落一点，或者稍微的疏忽一点，你就会瞬间脑补无数糟糕的结果。他是不是不爱我了？是不是新鲜感过了？是不是厌倦我了？是不是准备离开了？是不是我不够好，不配被爱？别人谈恋爱是松弛甜蜜，安稳幸福，而你谈恋爱是小心翼翼，紧绷焦虑，患得患失。别人享受被爱，享受陪伴，享受温柔，而你呢，永远在猜忌，在焦虑，在自我怀疑，在反复的内耗。哪怕对方无数次的证明真心，无数次的包容你的小情绪，无数次坚定的选择你，你依旧很难真正的安心。你总是习惯性的放大对方的冷淡，忽略对方的温柔，质疑对方的爱意，就硬生生的把好好的甜蜜恋爱谈成了自我拉扯、自我消耗的煎熬。和你谈恋爱会很累，你也很讨厌这样敏感多疑、患得患失的自己，很想松弛坦然，却总是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缺爱型恋爱的底层逻辑，教大家调整心态，建立安全感，摆脱恋爱焦虑。

怕男朋友回答上100遍他还是不信。有一次男友因为工作累了没力气哄他，小莫直接提了分手，事后又后悔不已。他哭着说，我明明被爱着，却永远觉得自己不配，永远怕被抛弃。首先我们来读懂缺爱型恋爱习惯性怀疑不被爱的核心的真相啊，总觉得对方不爱自己，永远患得患失，可能从来不是对方不够爱，而是你内心缺爱，内核不稳，自我价值感太低，你不相信自己值得被一个人如此的深爱着。很多人会陷入这样的误区，觉得自己焦虑多疑，怀疑不被爱是伴侣对方给的安全感不够，是对方的爱意不明显，感情不稳定。但是这里边也有一部分人的真实的心理逻辑是，所有的外部的猜忌都是内心缺失的一个投射。如果你内心丰盈，足够爱自己，你会默认自己值得被爱，值得偏爱，也值得对方坚定的选择。那不管对方是不是偶尔出现疏忽啊，情绪低落呀，你可能都能够去很坦然的接纳，很从容的去面对，反而不会是去轻易的否定爱意和怀疑关系。但是如果你从小就缺爱，长期敏感，习惯性自我否定，内心深处根植着我不够好，我不配被爱，没人会一直坚定的爱我这种底层的认知，那么哪怕对方拼尽全力的去爱你，宠你，包容你，你也很难真正的接纳爱意，笃定被爱。因为这样的你会习惯性的带着一个悲观的滤镜去看待感情，看待对方，你可能就会不自觉地自动放大所有的冷淡、矛盾还有疏忽，又同时自动地去忽略所有的温柔、偏爱和真心。你看，你不是看不到对方的好，是你在你的这个潜意识里不相信自己值得被长久的偏爱、被坚定的选择，所以你才会不停地试探、不停地去问、不停地去怀疑。你是试图通过一次次的情绪试探，确认对方不会离开自己，确认自己被爱，确认感情安稳。可是对方呢？你这种反反复复的猜忌和试探，只会慢慢的消耗对方的耐心，消耗彼此的爱意。最后往往就是，对方明明真的很爱你，却被你的多疑内耗慢慢推开了。好好的感情被你的患得患失慢慢的也会消耗殆尽。这种情感里面最遗憾的从来不是不被爱，而是你明明被爱，却自己怀疑，自己推开了爱。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去爱情恋爱的人最容易陷入双向消耗的恶性循环，亲手回到好好的感情，因为他会持续的自我内耗和折磨。别人谈恋爱是治愈、滋养和甜蜜，而他的恋爱呢，是焦虑、猜忌和拉扯，永远都在担心失去，担心不被爱，担心新鲜感没有了，担心对方离开。你想在这种状态下，你怎么可能去放松的去享受爱，坦然的接受对方的温柔？每天肯定是活得紧绷又疲惫呀。另外，你的多疑焦虑会不断的消耗你的伴侣，消耗感情。生活中没有人能够长期承受无休止的猜忌、无理由的试探，一次两次的小情绪可以包容，长期的患得患失、反复怀疑，真的会消磨对方的耐心和爱。久而久之，对方可能就真的慢慢的疲惫和疏远，最后真的变成你最害怕的样子，不爱你了。这里最可怕的就是你会陷入自我预言的实现，你越害怕不被爱，就越会猜忌，越会作，越会闹，最后真的把爱你的人推开了，你就印证了你看我不值得被爱的想法，就好可惜啊。我真的很想温柔地告诉你，缺爱不是你

如何帮缺爱的人调整心态，建立安全感，摆脱患得患失呢？我们来分享几个好方法。第一个是重塑底层信念，你要反复地告诉自己，我值得被爱，每天对着镜子说三遍，我很好，我值得，我配得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把这句话刻进你的骨子里，打破我不配的负面认知。你不需要完美，不需要讨好，就值得被坚定的选择。第二点，停止情绪的试探，接受关系的小瑕疵。没有人能24

消失热情，也没有人能够永远的秒回。偶尔的冷淡、疏忽、沉默都是正常的，不代表不爱。接受感情的不完美，接受对方的小情绪，不要把所有的小事都上升到爱不爱的高度。第三，把重心放回自己，用自我丰盈填补缺爱。其实缺爱的本质是精神寄托在别人身上，对吧？所以你才会害怕失去。从今天开始专注自己，去赚钱、变美、学习、培养爱好、增加你的社交。当你自己足够强大、足够丰盈，你就不会再依赖别人的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第四，坦诚沟通而非默默猜忌。如果不安，直接告诉对方，我有点缺爱，会不安，你多抱抱我就好。真正爱你的人会理解你、包容你，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而你呢，不用独自内耗，也不用默默猜测，坦诚是最好的解药。最后，想温柔地治愈每一个缺爱、敏感、患得患失的你。亲爱的朋友，缺爱不可怕，敏感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过去的缺失不是你否定现在的理由，曾经的伤痕也不是你推开幸福的借口。你要先学会爱自己，把自己养得丰盈、笃定、松弛，别人的爱才会成为锦上添花，而不是救命稻草。我是徐辉，愿你往后不再怀疑，不再内耗，不再患得患失，坦然地接纳爱意，稳稳地享受幸福，被人坚定偏爱，被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下期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极路听。

耳朵需要温暖，时光需要回响，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回不去的时光，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今天让我们关掉喧嚣，打开回忆，在经典的歌声里遇见曾经的自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有人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他是音乐界的文案诗人，用最朴素的文字唱尽人间的悲欢和人生的百态。欢迎走进一路听经典，本期专场李宗盛，五首走心的金曲来读懂他的人生和岁月。写尽人生，道尽平凡，凡人歌简单而又直白，却字字珠玑。李宗盛用沙哑而又通透的嗓音唱出了平凡人的生活与挣扎，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人生箴言。一起来听李宗盛《凡人歌》。

人生史诗，岁月沉淀，越过山丘才懂人生冷暖。山丘是李宗盛的人生写照，旋律厚重，歌词深刻，唱尽半生的历练与释然。听懂的人都历经了岁月，静静聆听这首治愈人生的山丘。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温柔治愈成长箴言，这首歌唱尽了爱情与成长，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淡然的释怀。李宗盛用温柔的唱腔告诉我们，所有的遗憾都是爱的代价，请听爱的代价。

情根深重，宿命感拉满，旋律婉转，歌词戳心，将爱情里的执着与身不由己掩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是李宗盛情歌里的经典之作。

醒，治愈情伤。这首歌是无数人的情感解药，旋律经典，歌词通透，唱尽了失恋之后的释怀与洒脱，也道尽了爱情里的清醒与成长。来自于李宗盛，梦醒时分。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李宗盛的歌写的是人生，唱的是我们。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愿您历经山河依旧热爱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受到整个西方功利影响了，变成我们学习的目标变赚钱了。而几千年来我们的教育是读书自在圣贤，内容呢五伦八德。

尤其我们的教科书啊，五经十三经基础呢是天伦，是人伦，教我们怎么做人。我们看五经啊，其中有一经啊是乐经，音乐啊它已经亡失了，现在只剩下呢《礼记》里面的《乐记》，但是这一篇也非常精彩。大家听过古筝吗？哎，古琴吗？你们没有听过哈、哦？好，我再找机会哈、啊，请人弹给你们听啊！啊，因为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学员呢，他是诸城派的传人，哦，他弹得很用心。啊，我第一次听他亲自这样弹古琴啊，我感觉呢，我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调整。啊，我以前是曾经看过呢，这个整个宫商角徵羽啊，五音跟金木水火土，跟肝心脾肺肾，他们都是相应的。这个理我懂，但是我不会弹。哦，我不知道。古琴有这么强的力量，所以他这么一弹啊、哦，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快要睡着哦，身心非常的清安。而且古代这个古琴的力量啊，它是天地之和，它那个磁场呢能跟整个大自然完全融在一起啊、哦，它可以通天地啊，赶鬼神。我们都不懂那个力量好大、啊、几千年来啊，我们的整个国家怎么治理的，礼乐行政啊，礼你比方婚礼还有祭祀啊，这个都是礼啊，祭天这个都是礼，乐还有行，刑法政，政治，这个是四个治国最重要的元素。可是音乐也是博大精深的，你要下功夫去了解才行啊、哦！所以真正通乐的人，他一弹呢、啊，会百兽起舞啊，凤凰来朝啊！哎，大家可以好好练一练啊、哦！真的弹下去的时候，那凤凰都飞来了。但你要有内功，这要很有修养，因为它是中正之乐、哦、那种音乐呢，你很哀怨，弹完之后你的心就平了、哦、对自己的道德修养非常有帮助、哦、所以乐教是什么？您看五经里面，而六经呢，六经乐教啊，广博义良，你受音乐的教化，心胸非常宽广，很善良。大家留心哦，你到中国大陆去，很多少数民族啊，他们特别喜欢音乐。那你看那个老百姓啊，非常好客啊，那个脸都非常淳朴啊，眼睛都很亮。那他们都有受当地民俗音乐的教化，他们的面相哦，跟住在大都市的绝对不一样。有没有？你看大都市的人看起来像有音乐的教化吗？有啦， rock 的那种哎，他没有听音乐的时候就有点呆滞啦，哎呀，听到那个哦，他就开始跳了那有点麻醉的味道啊，跳一跳又身心又很累很空虚哎啊，所以音乐还有好坏哦，是亡国之音还是治世之音呢、啊？都不一样哦。哦，那礼教呢？透过礼经的教化的啊，庄简恭敬啊，非常庄重，很节俭，很内敛，很有恭敬心，对人礼貌，庄简恭敬啊，是礼经的教化。诗经。温柔敦厚，这个是诗教也。大家看，温和柔顺，您看现在的下一代有没有这些特质？
敦厚，敦啊，很质朴，很厚道，温柔敦厚，施教也。易经啊，易经可以算人的命，还可以算整个国家的命运呢。啊，它竭尽精微，这是易教也。您看这个心很定很静，精微是可以防微杜渐，都可以深谋远虑。我们现在的孩子只想着怎么满足他现在要的欲望，他哪个考虑那么久啊？这一些经典都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哦，那包含春秋孔子做的啊，他能数辞鄙视啊，数辞鄙视就是春秋当中呢，他可以从很多历史故事当中了解到他的利弊得失，就让人时时都能以整个几千年的历史为借镜，他就很有判断能力啊。这个君王错在哪，这个父亲错在哪，儿子错在哪里。哎，现在人很多事情都是非善恶都判断不出来啊。哦，包含书经啊，疏通之源，书经里面记载的都是这些古圣先王的教诲，所以他知道怎么处理很多事情啊。啊，这个所谓政通人和啊，这些智慧啊，他懂得。所以这全世界最精辟的政治哲学应该是这一部《尚书》哦。你比方《尚书》上面讲，作善将之百祥，作不善将之百殃。他知道资源呢，他可以洞察个人以及国家社会的命运。其实刚刚这一句书经的话，坦白讲就可以解决现在的社会问题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那不已经讲完了？这个世界的灾难从哪里来的？人心不善嘛，这是根本找到原因了嘛。人心一善了，这些问题都解决掉了。实在讲，我们现在在念这些，我们也没什么概念哦。你们都了解了哦。哦，那受我一拜。这些东西这么好，我们了解的太有限了。我们的下一代绝对不能像我们了解的这么有限，因为他们现在就开始扎基础。这么高度的智慧啊，我们这么晚才开始学是遗憾，不能让后代再遗憾。哦，所以经书不可不读，读了经懂得做人，懂得是非判断。而经书当中不变的真理啊，我们举最简单的五伦五常是为八德啊。五常，这个常字很重要，叫常道，它不会改变的。左传当中说，人气长则夭兮，人弃了这个做人的常道啊，种种怪现象就出来了。比方说全世界有金融风暴，这很大的问题吧。那五常叫仁义礼智信，他就是偏了这个五常才会金融风暴，是吧？第一，那些搞金融风造成金融风暴的人有没有替人家想？没有，不仁，他们都想着不劳而获很多钱，所以什么不义。他们过那种生活都很挥霍啊，因为他们赚钱太容易的，无理，是吧？那他这样子赚钱呢，违背真理啊，他在造罪业，他没有智慧。所以这样的人，你真正他以后的人生一定会很惨啊，那他也不守信用，所以离了五常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问题。这是全世界性的问题哦。再来最近的，我们人跟人夫妻

为什么离婚率那么高？没有五常啦、啊，有没有替对方想？人呢、啊？有没有设身处地，互相体谅？没有啊。义，现在还没结婚就财产公证啊，怎么会有义？礼，哎，人重视自己的名节贞洁，这是礼啊。现在这个观念没有了，男女不互相尊重了。无理了，动不动就离婚，非常感情用事，无智啊。信，当时候的海誓山盟是吧，在哪一棵树下还是在哪一棵石头上面，通通忘记了。所以跟五常有没有关系？你说团体当中君臣之间啊，为什么现在流动率那么高？那领导者有没有这个五常啊？仁义礼智信，你真正要爱护底下的人啊，就像这个经文待会要讲到的嘛，与奸挑冒欲，无占便宜啊，哪怕是一个做小生意的人，你都应该要替他设想，更何况是自己的员工呢？员工他信任我们，他们的家人父母也都信任我们，那我们也有道义要照顾他们呢。现在变成什么功利时代啊，把人当什么，当生产线上的一个工具，没有把人当人看。大家要冷静哦，这个都是非常偏颇的价值观。他受的是功利主义啊、他学的是什么？我要赚取更多的利润，所以他在算成本。他有没有算，我这样子继续赚那么多钱，我的员工压力太大，会跳楼，甚至会跳十几个。他管不管这个？坦白讲了，假如我当老板了，跳一个我就不想干了啦。是不是？我这个环境会造成任何一个人跳楼，那这个我收掉，我不干了。给我每天赚1亿，我也不想赚了。因为生命不是钱可以买回来的啊。但是大家冷静看哦，很多企业，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报纸上突然40几岁，哇，科技界的精英猝死，那几个礼拜啊连续好几个。后来深入了解，就是因为那些行业啊太累了，常常熬夜啊，过劳了都没有发觉，最后就累死了。甚至有一些公司还说，你要我的钱，我要你的命。然后他们在那样的公司做都是什么概念？我再拼吧，我再拼吧，拼到40岁我就别干了，然后我就可以存多少钱养我的老。我呢规划40岁就养老了。人算不如天算呢、这么赚钱法有点违背自然呢、最后那一笔钱哦都拿到医院去花了。为什么？身体搞垮了嘛。所以待会给大家举几个宽下的例子啊，我看现在就举好了，不然大家不解渴。宽下，对待下面的人非常宽厚仁慈，弟子规上讲的虽贵端慈而宽啊。以前的人他家里用的婢女，他怎么想？好好给他管教好，管教好，以后给他嫁个好人家，都为他这样想的。所以在古代有一个杨成斋的夫人啊，罗氏70多岁了，刚好在冬天呢、起的

早到厨房去做热粥，然后让所有奴婢啊通通都喝，才去工作。那他的孩子们看了不忍心啊，妈你都七十几岁了，天气这么寒冷啊，你何苦来哉呢？哎，结果他母亲讲了，这一些下人呢、啊、全部都是父母的孩子，这设身处地啊，都是他父母把他拉拔上来的，都是他们的心肝宝贝啊。清晨这么凉啊，一定要肚子里面有一点热能才好做事，不然对身体非常的伤。哦，所以他很对为底下的人着想。哦，结果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全部都是自己哺乳。啊，为什么呢？他说假如让别人整个团体企业君臣的关系，你一个领导者也要仁义礼智信啊。有一个广东省的企业家，我听他分享一段话非常感动，他也是接受了传统文化，对他人生他懂得更深的去思考一些问题。他说本来他都觉得他给国家纳那么多税，他是非常有贡献的，可是当他学了传统文化以后，他考虑事情更深更广，他发觉呢他有愧于社会，因为虽然他给国家纳税，可是他并没有重视他员工的教育，而他的员工有很多都是从乡下来的，几千里远几百里远来到他的广东省经济发达的地区，而这些孩子来离乡背景来了以后染上很多的恶习，因为他没有教他、哦、身体搞坏了很奢侈，根本就没有寄什么钱回去，三年五年过后还给他们家的却是一个德行非常败坏的孩子，那他怎么对得起这些家庭呢？而这一些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翁，怎么对得起国家？哇，你看本来只考虑给国家纳多少钱，这是很短浅的。哇，所以他的话感动很多企业家，现在很多企业家把企业变成学校了，都给整个员工上传统文化的课程、哦、南京、有一个公司啊，菲尼克斯啊，他的总裁李木松先生非常有德行的一个长者啊，当时我们在庐江啊，他用礼拜天啊亲自开车啊，在员工啊几百公里呢，亲自从南京载他们到庐江上课。为什么他亲自开呢？他说司机也有家庭。你们看电影的时候，请问你们是谁？我相信啊、哦，男孩子看你说、我是男主角，是吧？女孩子看是女主角，假如现在女孩子看要是男主角就挺麻烦的，是吧？女人都要像男人，男人都要像女人，就麻烦了。嗯，所以听故事的时候也是啊，哎，我们就想象我们就是那个主人翁，就更能体会他的心境了。你这么为底下的人想，他还怀疑你，难不难过？难过。难过是怎么造成的？是自己希望他能理解我的用心才会难过吗？假如你并没有这样的需求，就不会难过了吧？所以不是他让你难过的哦，是你有求的心让你难过的哦。Understand？ 哦，所以告诉大家有一个故事，突然。

风吹翻动，有一个人说风动了，第二个人说不是风动了，是翻动了，最后有一个智者说不是风动也不是翻动，是仁者你的心动了。这很有道理哦。任何遇到的事情能不能让你发脾气，不是那件事情决定的，是自己的修养决定的。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3甲一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日无厌，
6: 寿无疆，
7: 天无下雨，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

0: 西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话讲啊，教人教心，教树教根，人活一辈子不能不讲良心。为啥我今天要先说这么句话呀？这不昨天嘛，有一位患者找到我了，他说呀，我都放弃治疗了，但是爱人孩子不放弃啊，就把家里房子卖了给我治病，结果这一年呢花了有20多万也没治好。这不经人介绍吗，说孙主任看病看挺好，哎，又跟哥哥借了10000块钱，结果呢就上您这儿来了。当时我一看这病例呀，叫法布雷病，大家伙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病啊。它是属于一种啊染色体的病，也属于基因病，说白了无药可医，就算是大罗神仙下凡呢也救不了了。所以我也就实话跟他们实说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像您这种病呢用了意义不大，只能说帮你缓解缓解，延长发病的时间，让你少遭点罪，但是这个结果肯定是改变不了的了。哎呀，我一说完呢，我就看那个患者和家属这个眼里的光一下子就没了。我知道啊，他们最想听的一句话就是啊，能治三副药就好。但是我老孙呢不能说谎，因为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要是昧着良心啊，你忽悠一回，这个信任呢就再也没有了。诚可安邦，信可定国呀。我老孙如果对一个病人说谎，那我这60年就算白活了，晚上我甚至连个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哎，这是50万临床患者一个一个验证出来的。但是他也绝对不是说灵丹妙药啊，不是说啥病都能治。你像那个先心病，这个肯定治不了啊，还有像遗传病基因病啊染色体病变呢咱也治不了啊，甚至连类风湿导致的骨关节的彻底变形也不能说让你回到年轻状态啊。不光是我老孙做不到，就现在市面上任何一个药他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咱把话得说回来啊，如果呢我们有这些个病，你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一定比你用现在市面上的其他药更好。说白了，就这病虽然说无解，但是它是无解之外的最优解。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人之根本，阴阳气血亏虚呢就是万病发作之源，万病加重之根。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四虚同补，让阴阳气血足了，所以呢万病就不发作不加重了。那么这对于像一些无解的病来讲啊，我老孙认为也是算可以了啊。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关节的彻底变形，虽然说回不到年轻状态了，但是我能让你不红不肿不疼，关节不僵，没有积液啊。原来你走步可能得歇三会儿啊，现在呢咱自个儿能到外边遛个弯去了，或者说您能自己干点家活了啊，收拾园子啊，种点菜了，自己能做点饭菜，是不是啊？ 更不至于发展。

风心病或者是心脏瓣膜疾病、肺衰肾衰，就能避免这个关节的这种继续变形下去。所以我觉得呀，相比一句让你好病的那种空话，我觉得这样做呢咱们更实在，是不是啊？所以啊，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这个医保报销活动，如果说按照目前这个报名的进展来看呢，随时都可能要结束啊。现在咱们拿这个医保本还能直接购买，最低能享受65%，最高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一旦这个报销结束啊，那就是彻底没有了。咱们大家伙呢还要抓紧时间了，尤其是风湿骨病啊，大家更得抓紧补虚。现在最常见的有3种风湿骨病，第一种啊叫类风湿，这个病啊一开始啊是手指关节的肿胀沉僵，握不上拳头，再往后啊关节开始出现变形了，像那个鸡爪子一样，腿伸不直，然后呢自己穿衣啊穿裤子啊上厕所呀都够不着了啊，最后这个骨头啊直接啊就焊死了，甚至呢有的患者就瘫痪在床了。那么第二种呢是骨关节炎，骨关节炎呢一般到了中重度的时候啊，得有一半的人呢得坐轮椅。为什么呢？因为骨关节炎关节软骨磨没了，那骨头磨骨头啊那真疼啊，你像有的患者我见到那吃饭拿筷子那手都哆嗦，站立的时候稳稳当当说站个10分8分的站不了啊，为啥呢？因为膝盖疼的他站不住。还有呢坐一会儿啊这胯骨也疼啊，腰也疼，就跟断了似的啊，哎，站也不行坐也不行，你说这个骨关节炎是不是也相当的遭罪啊？第三种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像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呀啊，这个腰腿疼呢就跟那个过电似的啊，有的时候嗖的一下从腰眼儿然后到屁股蛋儿到这个大腿的后边啊，最后能传递到脚底啊，出现那种疼啊麻呀胀啊，有的人呢腿都抬不起来，走个180米啊这个两条腿就沉发麻，然后呢得蹲下歇会儿，哎，继续走呢还能走个180米的，这叫腰椎管狭窄引起的间歇性跛行啊。那么说到底啊，刚才我讲的常见的这几种风湿骨病，它的发病的终究原因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了，哎，骨头成空心的了，就跟那个豆腐似的啊。年轻的时候这个豆腐像啥呀？像嫩豆腐啊，特别紧实特别密，但是一旦上了年龄，由于阴阳气血亏虚了，这个骨质变差了，变成冻豆腐了，那里边都是窟窿眼儿。所以为啥我说呀，这人呢越老越抽抽，往一块都是缩了呢，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时候啊，这加上风寒湿邪啊，顺着你虚的地方就往里边钻，结果钻到骨头缝里边啊，就腐蚀你的软骨韧带还有滑膜，就会出现骨关节炎。椎体之间呢也像那个盖房子似的啊，地基下沉了，就出现什么呢？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甚至出现骨质疏松。出现骨质疏松之后呢，轻轻摔一跤，结果怎么样啊？骨头裂了、骨折了啊，或者说出现无缘无故的腰腿疼痛，到医院一检查，给您的结论呢叫退行性病变。而且相对于男同志来讲啊，女性的风湿骨病它的发病率呢是男性的3倍啊。为啥高这么多呀？因为女同志这一辈子啊，她的各个阶段都在消耗气血阴阳。有句话怎么讲呢？说男人是精做的，女人是血做的。哎，女性啊，你看生孩子10月怀胎，孩子得靠着娘的这个气血养大自己，母亲呢把自己这个一大半的气血都给了孩子了。你等生完孩子之后呢，百节大开呀，就是这个生产的时候这个骨头缝都敞开着，这个时候呢就更容易出现啊风寒湿邪的这个侵入，落下一种病叫什么病呢？叫月子病。

人得了这个月子病啊，得的产后风啊，往往都是四五十年也治不好了。再有啊，你像女性啊，生完孩子得母乳喂养啊，那母乳是啥呀？母乳也是气血化生的啊。很多母亲喂完奶之后，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了，掉头发了，牙齿松动了，你看都跟这个气血亏虚啊流失有关系。包括绝经期女性也是如此。中医讲啊，女子七七天癸竭，天癸就是肾经，肾经就亏虚了，哎，肾主骨生髓嘛，那你肾经亏虚了，骨髓也空了，骨头就成空壳了。所以你看妇女啊，在更年期就绝经期前后这 五年呢，哎，也是骨质流失最快的这么五年。大家别看我老孙呢是个大男人啊，但是我干这个职业呢，我知道很多这个女性的一些细节啊，所以我从心里边更心疼咱们的女同志啊。但是无论男女吧，风湿骨病啊，大家得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一行则血行啊，血行则炎消，气血旺则百邪退。那你阴阳气血亏，血走不动了，炎症它排不出去，全淤在关节缝里边，越积越多，你就越来越疼呗。反过来呀，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上了，气血旺了，血就活了啊，就像山里边那个瀑布一样啊，能够哗哗哗往下流，就把关节里边这个炎症啊全给冲刷走了啊。炎症消了，阴阳气血呢还能充分的濡养关节，濡养周围的神经肌肉组织，所以酸麻胀痛就能彻底给止住了啊。其次啊，补虚能够让咱们不瘫。那关节变形，软骨磨没了，按理说呀，这些都是不能够再生的，哎，包括你到医院去看啊，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做什么关节置换手术，但是咱都知道啊，你钢筋铁骨终究是融合不了你这副血肉之躯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大家别忘了啊，这里边可有一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呀，紫河车呢，它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是孕育我们这副血肉之躯的。咱们每个人的身体啊，都

0: 但是你在体力方面呢，我们还得是扶老的，咱们该补四虚啊，你就得补，该养骨头呢，你就得养，咱不能硬扛去啊。趁着现在呀，咱们这个医保的专项报销还没结束，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医保本也好，是
1: 自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3: 我这之前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3: 用的挺好的。
0: 哎，
3: 这回吧再买2副药，是不是能给我按照80%的报销？
0: 能，没错的，你上次买的这次买的都用你自己的医保本就能报，能报80%，这不3副药吗？没问题啊。
3: 那就太好了。
0: 哎，您什么情况？
3: 你说
0: 一下。
3: 哎，我就是胃特别不好，今年我都70了。
0: 嗯，
3: 这不是2021年的时候，我老伴和我母亲一个月吧之间都去世了。
0: 哎呦，
3: 这一下子啊，哎呀，怎么说呢？给我散的挺够呛的。
0: 嗯。
3: 当时吧，我也吃不下饭。
0: 嗯。
3: 嘴里头就感觉到发苦。吃什么东西都没有滋味儿。
0: 嗯，
3: 这不是我这之前呢，就是忙前忙后张罗的事儿。
0: 嗯，
3: 哎呀，一个月吧，我瘦下来有10多斤吧。
0: 哎呦，那您这是我们中医讲叫七情内伤，就情绪啊伤了脾胃了。之后怎么样啊？
3: 对，咱那之后吧，这肚子就坠得不行。
0: 嗯，
3: 您像这走路都挺弯的腰。
0: 嗯，
3: 这不是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一检查，说是胃下垂。
0: 嗯。
3: 这些年吧，就是您像我这中药西药都吃了。
0: 嗯，
3: 还买过什么羊肠线，哎，也没有什么彻底好。
0: 嗯，
3: 就是感觉到吧，这身上特别的虚，没有精神
0: 啊，就是身上没劲儿，是不是特别虚弱？那您这个到医院没查一查，说您这胃下垂是几度下垂呀？
3: 当时吧，就跟我比，他就比量的说吧，就说是胃吧往下挪了3个指头宽。
0: 哎呦，
3: 马上吧就到了骨盆了。
0: 哦，都快到骨盆了。那您这个应该是能达到3度胃下垂了啊。嗯，就是重度胃下垂了。这是严重的叫脾虚气陷啊，是阴阳气血太亏了。你像还

0: 有其他的像什么子宫脱垂呀、脱肛啊，哎，包括这胃下垂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由于阴阳气血太亏了，就拽不住这些器官了，就像绳子松的它往下掉似的，就这么个道理啊。
1: 这不是我前年还做了胃肠镜吗？
0: 啊，
1: 说我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0: 哦，非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哦，
1: 对，还有那个糜烂，嗯，我吃了两个月的三联用药吧。
0: 啊，
1: 怎么说呢，也没管多大的事儿。
0: 嗯，
1: 始终吧是糟心。
0: 嗯，
1: 嗯，不管是冬天啊夏天，水果我一口都不敢吃。
0: 嗯嗯，
1: 吃个苹果我都得蒸熟了。
0: 嗯，所以说这叫什么呢，叫虚不补必受苦啊。
1: 是你大便还发黑发黏。
0: 嗯，
1: 您像这个嗯四五天解一次大便。
0: 嗯，
1: 您像烧心打嗝，这要说吧，我1.64米的个子，才82斤，
0: 嗯，
1: 又黄又瘦，
0: 嗯，
1: 我孙女都说奶奶，你这胸脯跟搓板似的，怎么这么个得慌？
0: 挺心疼啊，你这个身板啊，你说的不好听一点，来三级风都能把您吹跑了，是不是啊？而且啊，你看你也今年有70岁了，是不是啊？我不是迷信啊。嗯，你说咱人呐、啊，你多少试着修行呢，才能脱生成一回人，是不是？结果你看你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人间美味你都没享受到，不知个啊，不知个。哎，
1: 嗯
0: 嗯，
1: 要不说多亏了这电炎灵呢，孙大夫。
0: 嗯，
1: 从用上第一天我就认定这药了。
0: 嗯，
1: 第一顿吃完一两个小时啊，从脸到耳朵到手再到后背，
0: 嗯，
1: 当时我就感觉唰的一下子这身上就热乎了
0: 啊，就发热了，是不是啊？哎，那是好现象啊。哎，
1: 然后呢紧接着身上就跟长了刺似的，脸上有点扎得慌，脖子呀、耳朵也扎得慌。
0: 嗯，
1: 一直到肚脐周围。
0: 嗯嗯，因为咱们这补虚方啊，它是活药，活药啊，这个走窜把你这个淤堵呢都给挨个给拱开了，就像那种子发芽似的，在底下闷的时间长了，在往外钻呢、啊，钻的过程当中就有点像刺痒啊，或者说有点扎得慌啊，这个是正常的感受啊，很好。哎，
1: 是你像我晚上用第二顿，我就开始打嗝了，一个接一个的，
0: 哎，
1: 连打了有70-80个
0: 啊哈，
1: 嗝的呀、味特别的难闻呢、啊。
0: 嗯，
1: 哎呀，这是我不怕您笑话，孙大夫。
0: 哎，
1: 不光这上边吧排气，下边还排气，
0: 哈哈啊，
1: 叮当咣屁，哎呀，声音特别的大、
0: 啊，
1: 味儿也特别的大。
0: 嗯、
1: 啊，哎呀，您说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这样过。
0: 嗯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吧，这胃里的疙瘩啊，哎，变小了，
0: 嗯，
1: 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又热乎了，又舒服了，
0: 嗯，
1: 也不胀得慌了，
0: 嗯，臭屁一响，黄金万两啊。哎，说明四虚同补，你的这个肠道通，气机通了，所以这样的话呀，我觉得你这病当时就能好一半了，是不是啊？
1: 是，现在是想吃了，也能吃了，
0: 也能吃了啊，
1: 也敢吃了、
0: 嗯。
1: 哎，嘴里啊，主要不苦了。
0: 嗯，
1: 排便这些年吧，都是黑绿黑绿的，不是、
0: 嗯？
1: 现在黄了。
0: 哦，
1: 怎么说呢？就像香蕉病。
0: 啊，就是大便的颜色也正常了，香蕉便了，是不是啊？你看啊、
1: 哎、
0: 我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7天就得给你解决这个吃喝拉撒睡，这话不假吧？啊，
1: 真的不假，
0: 不假、
1: 嗯、
0: 是不是啊？哎，嗯，
1: 这胃下垂也不往下坠着疼了。
0: 嗯，
1: 刚开始那半个月啊，我早上
0: 服药的治疗量加之前那一副这个三副药啊，包括您治疗啊之后的这个保健延寿什么的都够用了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孙大夫，那就您忙吧啊。
0: 哎，
1: 我报名去。
0: 不客气啊。好了，我也希望咱们今后常联系、
1: 哎、
0: 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好好好。
0: 哎哎，再见。
1: 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

0: 心得。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陈大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1: 终于啊给你对上话了。
2: 哎，
1: 我可愿意啊听你讲课了。
2: 愿意听我讲课呀？其实我不太会讲课，我就是说点大实话，唠点实在嗑，大家能听明白，知道自己的病怎么得的就行了。哎，您今天打电话有啥事儿啊？您说一下好吧。哎，
1: 好嘞。
2: 哎，
1: 我想让你啊帮我看看我这个风湿病太严重。
2: 嗯，
1: 我今年呢83了。
2: 哦，
1: 有这个腰椎管狭窄。腰啊三四节也长骨刺了。
2: 嗯，
1: 上个月犯了一回，疼的啊没觉没觉了，怎么带啊都疼，坐着也疼，站着也疼啊。
2: 哦，您说这个坐着也疼站着也疼，我问你啊，您这么的您回答我，您裤腰带上边疼啊还是裤腰带下边疼啊？您把具体位置说一下。
1: 就是裤腰带哪疼。
2: 哦，就是这个裤腰带这一左一右这地方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2: 哦，好，如果说咱们再以这脊梁骨为中心，您告诉我是左边疼还是右边疼啊？
1: 左边疼。
2: 啊，左边疼。疼的这个部位呢大概有多大多宽？
1: 有那么3指宽。
2: 啊，有3指宽啊。然后您这个屁股蛋儿啊大腿小腿啊这疼不疼啊？
1: 屁股蛋儿也疼，腿倒是没事。
2: 啊，
1: 就是两个脚嘛。
2: 啊，就屁股蛋儿疼，腿不疼，但俩脚麻，是不是啊？啊，好。
1: 对对对。
2: 我告诉您呐，您这个腰疼啊、屁股疼啊、脚麻呀，跟您那个三四节长那骨刺是没关系的啊，完全就是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引发的。你要是弯腰洗个头啊，您是不是洗个10分8分的腰就直不起来了？或者说您坐着吃饭啊，吃完饭收拾碗的时候一站起来就费劲，是这样吗？
1: 是的，是啊，直不起腰啊。
2: 啊，直不起腰。
1: 得活动一会儿才能好一点。
2: 嗯，那您这个直不起腰啊，活动一会儿才好呢，这个跟您的骨刺有关系啊。哎，
1: 哦，
2: 您老今年83了，那您告诉我，您60几岁的时候，20年前您什么样，您给我说一下吗？
1: 我49岁那年，在稻田里干活。
2: 啊。
1: 完了呢不疼，2个月没下地。
2: 哦哦。
1: 后来啊只要干活不合适就疼。等我62岁那年，我们院子外边有个小坡，我去抱柴火，一下子摔了个屁股洞。
2: 哦，是这样。
1: 哎呀，给我这腰啊，给我这腰肌都震裂了。骨裂疼了都2个多月。
2: 哦，是这样。你看刚才我为啥问你这么多呀？因为我分析啊，您这腰腿疼啊至少得20年前以上的了啊，准确来讲啊，你这属于呢叫陈旧性的腰间盘突出合并急性的腰椎管狭窄导致的这个臀部和腿部的这种酸麻胀痛啊，甚至可能你晚上睡觉你这腿都没地方撂没地方放的，是不是？怎么放都不舒服，是这样不是？
1: 对呀，太对了，陈大夫。我这2年呢走道也走不远。走一会儿啊就该坐着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
2: 哎，所以说这叫间歇性跛行嘛。间歇性跛行就是腰椎管狭窄的一个典型症状啊。另外呀，请您再回忆一下，您5年前走路一口气儿也不歇着啊，然后能走多远？您告诉我。
1: 也能走个7-8里地。
2: 那3年前呢？
1: 3年前就差了。
2: 哦，3年前
1: 80岁了，
2: 80岁了，对对对啊，
1: 哎，都发了，还腰酸，到这2年呢，都更走不多远了，要不说呀，这人呐，越老了呢，是吧，身体的也该呀活到头了，
2: 这不是说该活到头了，就是人呐，这个阴阳气血的不断的亏虚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而且我讲过呀。肾精能够化三髓，脑髓呀、脊髓呀、骨髓呀，都是肾精所化生的。哎，上年龄之后啊，肾精亏虚了，这个脊梁骨啊管道就变窄了啊，就会压迫到脊髓

0: 加的你不过血了，所以你就出现乏呀、麻呀、疼啊，哎，出现这么多症状，而且越压越死，哎，神经传导就慢了，就走不多远了，出现这种间歇性跛行了。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里边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够起到补肾填精补髓的这个作用，它补髓最拿手，哎，一补肾精让这个骨头不老化，消除骨骼周围的这种炎症增生，就是你那骨刺啊。第二呢，它养脊髓呀，养脊髓骨头壮实了，脊髓厚了，有韧性了，就原来压着不过血的地方啊，一点一点就渗进去养分了，就不被压迫了，那么神经就能够正常的传导信号，所以呢你就不会出现这个麻呀、胀痛啊这些个症状了啊。
1: 哦，
0: 对，
1: 那我这种情况得用几副药呀？
0: 我建议啊，根据您的情况啊，您选三副药啊，因为您年龄大，83岁啊，您这个肾精亏虚的比较厉害，得用三副药才行啊。
1: 好好，这一包包销都要结束了，我就一口气，没过三副药。要不往后啊就贵了，你看。
0: 是的，因为咱们这医保啊报销随时随地的可能都要停下来，停下来之后您再买药的话就得原价了，那一副药就5600，那三副药呢就10000大多了，但是呢咱们可以趁着现在还有这个机会呢，咱们一次把这个药给买齐了啊。哎，
1: 好的好的好的，孙大夫，我相信你，要不啊我也不能啊等这么久找你看病。那我就报三副。那我拿到家怎么吃啊？
0: 咱们正常啊，像您这个情况，一天吃2次啊，早晨吃4粒，晚间吃4粒。晚上这顿啊，一般建议是晚饭后服用就行啊。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那谢谢孙大夫。这要是够了，我再给你送一面锦旗啊，孙大夫。
0: 那可不用，不用啊，在我这不兴这个。您那个吃药。好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啊！老人家，咱别客气，可别这么做啊！哎，
1: 好的，
0: 行行行，
1: 谢谢你，孙大夫。那我又打了个400电话保重去。
0: 哎，您老要多保重身体啊！
1: 好，那
0: 好，再见，
1: 孙大夫，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哎，
3: 你这也太火了吧，我都排了10多天才跟你通上话呀。
0: 哎呦呦，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
3: 孙主任，让我再等10天我也愿意啊。因为你的医术太高了，推荐的这个药也特别好，我们大家都特别相信你。
0: 感谢大家伙的信任，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啊。您是怎么个情况，能介绍一下吗？
3: 哎，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是吧？
0: 是的，
3: 我还想再报点儿
0: 啊，
3: 巩固巩固。
0: 哎，
3: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吧都20多年了。
0: 嗯，
3: 因为我妈就是因为糖尿病啊心梗走的。
0: 嗯，
3: 她刚走那半年，哎，我天天的晚上都是做梦啊。
0: 嗯，
3: 都梦见她在医院那个难受劲儿。
0: 嗯，
3: 哎，我心里都特别的害怕。
0: 哎呀，确实啊，这个糖尿病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哎，不是说100%吧。
3: 嗯，
0: 但也是8-9不离10啊，包括这个心脑病啊、骨病啊、高血压呀，哎，那父母给的就是这块料，所以呢，
3: 嗯，
0: 我们对这种遗传呢也是很难去逆转的。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一样，因为咱这里边有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能修复一切的，能弥补。

0: 先天的漏洞。所以你看药盒上写着啊，甚至小孩都可以用，你看小孩用了就是提前要防这些个病，早早的修补上先天的漏洞啊，它是这个意思。
1: 哎，还能这样啊？那孙主任，那我也给我女儿用一用吧。
0: 啊，您要给这个您孩子用一下，您别着急，先说说你用的情况，您用的怎么样？哎，
1: 我跟我母亲是一样的，也是那个这心脏不好，这个心动过速
0: 啊，
1: 这心脏吧，都是每分钟都跳100多下，
0: 嗯，
1: 哎呀，都是个心天天都慌着待着，提心吊胆的慌着待着，
0: 嗯嗯，
1: 就是哎都会那个机关枪似的，哎呀，嘟嘟嘟的，反正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啊，
0: 嗯，
1: 反正都是想躺着呀，
0: 嗯，
1: 21年那年在医院，我做了个射频消融，
0: 嗯，
1: 连这个左心耳的缝堵吧，反正一共花了12万块钱，
0: 啊、哦、啊、
1: 哦，我一开始都寻思这个手术做完了，这病不就能好了吗？
0: 嗯，那可不一定，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是，结果吧，不但这个病没有好，我这个心率还越来越慢了。
0: 啊，心率慢了这回。
1: 对，这个一分钟才不到40下。
0: 有那，你原来是100下，那叫房颤，心动过速。
1: 嗯、
0: 现在呢，不到40下，这叫心动过缓。可能是你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啊引起的一种并发症。啊，大概率是出现的房室传导阻滞的，这是啊。
1: 对，这个病事儿到嘴边上都没想起来，再说。
0: 啊，
1: 反正大夫啊让我用这个阿托品。
0: 啊。
1: 这个吃的我反正浑身都起疹子，还拉肚子呢。
0: 嗯。
1: 哎，有一会儿我都自己在家，都反正也不是不叫，都昏过去了，都昏死过去了啊。
0: 嗯。
1: 这会儿还是孩子回来才发现我的。
0: 你看这个多后怕，万一是来的是那种疾病，啥都晚了嘛，是不是啊？
1: 是啊，你看我这又上医院去了，完了那大夫又让我拿一个起搏器，
0: 啊、
1: 还得10万块钱。
0: 哎呀，
1: 我就问大夫啊，那我安上起搏器以后，我的心脏是不是可以好啊？
0: 嗯，
1: 人大夫说那不一定，他说不好讲。
0: 嗯，
1: 你说我就没做。
0: 嗯嗯。
1: 你说要不是跟上回似的，你说又遭那么多罪，还白打花钱呢。
0: 嗯，可不是啊。我跟您说句实在话啊，但这个可不是风凉话。哎、
1: 嗯，
0: 您要是说早点能够四虚同补的话，其实您肯定不会像现在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啊，当然也不会花这么多冤枉钱了。
1: 是啊，我现在可认清楚了。
0: 嗯，
1: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房，
0: 哎，
1: 我用上的头一天晚上。我就特别好，这个躺在床上翻了2个个我都睡着了，反正、
0: 嗯、
1: 这一觉睡得特别的踏实、
0: 嗯、
1: 也没起夜也没做梦，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要不隔一天似的我都睡这么3-4个小时觉都醒了。
0: 嗯，您睡得好，这个心呢才能稳当啊，当天见效了，是不是啊？哎，非常好啊。
1: 那个这心脏确实是不慌了，
0: 嗯，
1: 那个刚开始有过的嘛，还有的嘛1-2次，
0: 嗯
1: 嗯，但是呢都不特别严重，后来呢都是没有心慌这个感觉的，
0: 嗯，
1: 心率呢也上来了，都是到60啊62这个上下，
0: 嗯，
1: 这个身上吧也有劲儿了，
0: 嗯，
1: 也能慢慢的这个走到这个小区门口啊坐一会儿啊、
0: 嗯、
1: 跟邻居们这个唠唠嗑啥的，
0: 嗯，
1: 挺自由自在的了。
0: 哎，挺好，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给你打了强心剂了，相当于啊。然后再检查检查没有啊？
1: 我去检查去的。
0: 嗯、
1: 哎。那个让我背了2天那个小盒子，反正、
0: 啊。哎，那叫耗子、啊，叫耗子。
1: 啊、
0: 哦，
1: 好事啊。
0: 嗯。
1: 背完以后呢，说我这个导阻滞也轻了。
0: 那叫传导阻滞，房室传导阻滞、
1: 嗯、
0: 啊，那个也轻了哦。
1: 嗯。嗯，现在呢就是一度了。
0: 对，您之前都晕倒过啊，说明你的房室传导阻滞啊应该已经出现这个叫阿斯综合症了，但你现在这个复查呀、
1: 嗯、
0: 已经降到一度了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治疗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这是啊。
1: 现在吧2副药我还没用完呢。
0: 嗯，
1: 我吧这血糖也降下来不少，产前吧都6个左右吧。
0: 嗯，
1: 胰岛素呢还剩10个单位了。
0: 嗯，
1: 这个葛花籽吧，这小高老师指导我那个早就不用吃了。
0: 嗯，
1: 这个血糖。

0: 也稳定了，我也敢吃饭了，反正吃啥啥香了。
1: 嗯，胃口也好了，吃麻麻香了啊。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这个糖尿病啊是个吃人的病，啊，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它让咱们的身体啊越来越虚，而且虚的同时，它还不让你吃东西啊。那么老话不讲吗？不食者脾绝，那饭都吃不下了，这人不就走到头了吗？但是现在不同了啊，咱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不但把血糖稳定好了，现在还能吃了，还有劲儿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这个四虚啊补得非常好，祝贺你取得这样的好效果。还有什么问题您再说一下。
0: 嗯，孙主任，
1: 哎，
0: 那个我听您讲大病啊重病啊这散副药，
1: 对，
0: 其实呢我手里吧还有一副药呢，
1: 嗯，
0: 但是呢我听到很多糖尿病人说得多吃一副两副的，
1: 嗯，
0: 这个我也想多吃一点，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再报名啊弄了两副。
1: 嗯，
0: 另外呢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再给我闺女也弄一点。
1: 哎，
0: 她一天天的上班压力也挺大，得给她补点。
1: 嗯，对，给孩子也补一补啊。
0: 嗯，
1: 你给孩子用呢，用一副药就够了啊。如果你想多用呢，我觉得也没啥必要啊，你再多吃一副呢也够了。你记住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而且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糖尿病，那就是卤水点豆腐，就是一物降一物。
0: 这个我真的验证了啊。
1: 嗯，
0: 补虚治糖尿病比上药都好使。
1: 嗯
0: 嗯，那我就再买三副药吧。
1: 行，
0: 谢谢你孙主任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健康。好吧，我们再见了啊，拜拜，再见。
0: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夫，我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哈，
1: 嗯，
3: 我就觉得吧你讲的特别实在，就你讲这个课哈，我就听着就是入心又入耳。
1: 您过奖了啊。入心入耳啊，说明咱们之间呢是有一种缘分的啊，就是性格相投吧。哎，
3: 今天打电话哈，就想跟你说两句心里话。我寻思让孙大夫麻烦你帮我报上这两副药啊。
1: 嗯嗯，
3: 之前吧说实话我还舍不得，这回吧我想开了。
1: 嗯，
3: 你说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都不心疼自己，完了还跟我俩动手，我这要是真病倒了，
1: 嗯，
3: 真就没有人管我了。
1: 哟，还怎么动手了？两口子风风雨雨一辈子了，你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那咋还动手打人呢？怎么回事啊？
3: 就那脾气哈，咱老话说，
1: 啊，
3: 好说这个不太好听那句话哈，就说，
1: 嗯，
3: 说这个跟那个茅坑里的石头，他就又臭又硬。就我这点心脏病哈，完完全全就是让他给我气出来的。
1: 哎，
3: 就上医院一检查，大夫都说，哎呀，你这血管这都不少都硬化了，就是气的。
1: 哦，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说花呀是浇死的，鱼呀是撑死的，人呢是气死的。这心脏病可不是啊，就怕生气呀，所以你可不能老跟你这个跟老伴儿跟你爱人总生气也不行啊。
3: 哎呀，这从年轻的时候就干仗，
1: 啊，
3: 这回吧你说就因为换个灯他就跟我俩动手了。
1: 嗯，怎么回事？
3: 这是上个月的事儿，
1: 啊，
3: 半夜吧哈，我就听这屋里就轰隆一下子，完了我一看，
1: 嗯，
3: 我寻思这是咋回事呢，我一瞅这客厅的这个灯掉下来了，哎呀好几十斤呢。
1: 你是那个客厅那个大吊灯掉下来了？
3: 对呗，那个吊灯
1: 啊
3: 完了我就万幸，我寻思这个幸亏是没砸着人。
1: 嗯，
3: 完了，就我家那口子哈，半夜五更半夜的，哎呀，就非得要安这个灯。我就跟他说，
1: 嗯，
3: 我说你说这都这时候了，人家谁家不睡觉？
1: 嗯，
3: 人家都睡着了，你就别折腾了。而且这灯哈死沉死沉的，你说万一要是安不结实，
1: 嗯，
3: 你再掉下来砸着人，那你说怎么办？我说不行，咱就换个塑料的哈，清秀点的。
1: 嗯，那可不是啊，你要是真说这个安这灯啊，五更半夜的这摔着啥的，更犯不上啊，这是啊。
3: 对呀，啊，哎。我就这么一句话，他就发火了。
1: 嗯，
3: 他就说，
1: 啊，
3: 也不知道这家伙趁几个钱，不是这不要就那不要的。
1: 嗯，
3: 意思你兜里有几个钱，这家好像不知道怎么地好了。
1: 那咋能说这话呢？怎么呢？
3: 可不，我一开始哈，我寻思这都半夜三更的了，别吵吵吧。

0: 伙的了，我就没搭理他、
1: 嗯、
0: 哎，结果哈他这咱还骂骂咧咧的，我当时我就忍不了了，我就跟他俩还嘴了、
1: 啊、
0: 这不还嘴哈、
1: 哎、
0: 还差点，这一说话完了急眼了，你说就直接哈也不管哪了，就朝我这脑袋就抡拳头、
1: 哎、
0: 完了呢就掐我这脖子，就使劲使劲的给你往上往这个地上按呐，哎呀妈呀，
1: 这也不是啥这个不是啥好老爷们儿，咋还能欺负老婆孩子，这算啥本事啊？
0: 是啊，这个你是不知道海森主任，就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呀就天旋地转的，
1: 嗯，
0: 恶心迷糊，完了吐了好几回，就感觉就像这个没啥吐，苦胆都要吐出来了，
1: 有有，
0: 完半夜我这实在挺不了了哈。
1: 嗯，要是有这个打脑袋上了，而且出现这个恶心呕吐的情况，是不是有脑震荡啊，或者颅内高压啥的？你到医院你得看一下，去检查一下呀。
0: 啊，这不就上医院了吗？
1: 啊，
0: 上医院大夫说是脑梗，脑梗吧、
1: 啊，
0: 那你就得治啊，打了十来天的这个溶栓针吧。
1: 嗯嗯。
0: 本来吧，咱们这个健灵补虚方哈，我拿回家吧，我才用两天。
1: 嗯。
0: 虽然说只用了两天，我就感觉挺好的。
1: 嗯、
0: 哎，结果让他这么一打。白扯了，都白用了。
1: 哎呀，你这老伴儿有点靠不住啊！啊，你这么的，你听我的吧！啊，咱们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啊！你靠谁都靠不住，哎，把身体搞好是首要的啊！哎，
0: 嗯嗯，要不我这不寻思，我这个再买两副，这出院回来第二天吧，
1: 嗯、
0: 我这就把咱们的药接着用上了。哎，这当天晚上哈，那我就感觉我这个睡觉就好了，
1: 嗯、
0: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心口吧，它也不憋得慌了。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1: 嗯，
0: 醒了以后就感觉这身上特别解乏，脑袋都跟着清灵了。
1: 嗯，睡得好了才能养心血，才能养脑神呢、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对呀、啊，
1: 还有啥情况？嗯
0: 啊，我这接着就连着，这不用了一个礼拜吗？哎，我这腿就感觉也不发沉了。
1: 哦、
0: 最主要是这个血压哈，它也不那么高了。
1: 嗯，
0: 原来吧，不吃降压药的时候得167，现在不吃这降压药，就吃咱们这个补虚发哈，高压吧。
1: 嗯，
0: 也就是134那样，完压差也不大了、
1: 嗯、
0: 就是都挺稳定的，它不波动了。
1: 这个血压稳定了，压差也变小了，那就说明啥？说明你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有所恢复了，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压差大是什么原因呢？压差大就是你的血管动脉硬化，但是现在压差缩小了，说明它弹性恢复了嘛，那都是好事，都是有好变化啊。 嗯，
0: 嗯，
1: 挺好。
0: 反正脑袋不疼不迷糊了。原先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给我打的呀、
1: 啊，
0: 还是这高血压带的，就这脑袋缩疼起来，
1: 嗯、
0: 哎呀，就跟要炸开似的，胆结石还有胆囊炎，
1: 哦、
0: 就是吃点饭哈，就跟我说，这个后背就脊梁骨这个地方就胀着疼啊，有时候疼的就是都弯不下去腰。
1: 嗯，
0: 然后我就寻思，我说那这个补虚方，要不你也试试哈？那、
1: 嗯、
0: 你说你这还挺着挺难受的。结果他这听我话了，他这一试哈，
1: 嗯，肯定没失望吧？
0: 这没失望，我估计说什么妈呀，这药也太神奇了，就是吃饭他都不疼了、
1: 啊，
0: 完了呢，这后背他也不发胀了，
1: 嗯、
0: 吃饭哈，你是吃多点啊，吃少点，他都不难受了。
1: 嗯嗯。
0: 前两天他是寻思去复查，就做这个彩超哈，哎，你说这个胆结石他没有了、
1: 嗯，
0: 你就说怪不怪吧？你说石头他还能没了？
1: 那咋不能啊？其实，石头啊，跟您这个什么血栓呢、啊、斑块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之前都讲过，你像那个医院那个手术，把那斑块血栓取出来之后，扔在那托盘上都咣当一下子，就比那结石都硬实。哎，你说那血管都能好，斑块都能好，那结石不也不在话下吗？所以你就记住啊，只要咱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就能化开一切的这种啊浊物啊。或者淤堵什么的，
0: 看着就要断药了呀。
1: 嗯，那你这样，你叫啥名字？一会儿我跟咱们工作人员我嘱咐一下，尽量给你往前排一排，尽量让他们快点发货，别断了，别断溜啊。
0: 我叫李爱华，是这个辽宁沈阳的。孙大夫，那我不行，一会儿我直接打400电话就行呗。
1: 行行，另外我再那个嘱咐你一句啊，这个人生啊，哪有千般顺。恩恩怨怨过百年呐、啊！你看，你这个岁数啊，哎，就是放过别人，其实就等于善待你自己了，明白我这意思吧？啊，所以心里啊，实在有啥不痛快的，你不行，你给我来电话，咱俩聊聊啊，咱俩唠唠嗑，我给你宽宽心，好不好？哎，咱俩当朋友处吧，啊、哎、
0: 啊！孙大夫，这回我记住了，
1: 嗯、
0: 以后吧、哎、就少生气。

0: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续方呢，我也一定好好用，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一定会越来越好。
0: 费心了，孙大夫。
1: 行行，没事没事啊，都好好的，好吧，多保重啊，再见了。嗯，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李娘娘在配殿当中跟包公吐露真情啊，他说到自己的起居殿、青玉莲花灯、寝房、琴房和书房，包公听傻了。没错，这个地方这包大人都去过呀。老人家在宫中多宝阁上有一辆马车，您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了。那辆马车，哎，当初啊，杨忠差一点丢了命啊，那叫御马金车，外国进贡来的，皇上就赏赐给我了。马车那马的马鞍上有个萧黄，一碰马就可以走，这杨忠不知道啊，他一碰马就摔在地上，马腿折了，是我在皇帝面前替他搪塞，

保全了他一条性命啊。包公一听，没错了，老人家，您真是李娘娘。宝清，哀家，我这还有一物，你拿去观看。娘娘伸手拿出一样东西，包公几步走跟前，一伸手接过来了。什么东西？是当初皇上给刘妃和李妃的玉胆金珠，上面刻着字呢，玉成功李妃。娘娘，请您收回。递给了娘娘，包公往后倒退了两步，整了一整头上的乌纱，抖了一抖身上的蟒袍，端玉带溜头服，跪倒磕头，娘娘千岁，臣包拯见驾，扑通跪着。包兴一看，哎，我这给您也磕头了，扑通，包兴也跪下了。娘娘坐在这儿摆了摆手，包青啊，平身谢千岁。包拯不知奉驾至此，多有怠慢，还望太后千岁海涵，臣有罪，死罪呀，死罪。包青啊，不知者不怪呀，我已经把我这一肚子的苦水，20多年的冤屈都跟你说了，我心头啊压的石头搬开了，一扇窗子推开了，我这会儿觉得好受多了。包拯啊，你能给我伸冤，你能给我报仇吗？啊，太后，您这个事情绝非三言两语能够办到的，不过臣赴汤蹈火，披肝沥胆，也要为太后千岁鸣冤。好，你要给我伸了冤，也不枉你我在天齐庙相逢这一场啊。千岁啊，我初不想，这个事情必须要皇帝要知道。有人证，有物证，您刚才拿的玉胆金珠，这算是物证。那么说人证呢，有陈林，有杨忠，但是他们都是太监宦官呐。我觉得两个人证，八王千岁和狄王妃，举足轻重啊。如果这个事情，狄娘娘、老王爷他们跟皇上说，这个事情可以迎刃而解，那就好办多了。可是我在想，20多年了，现在大伙都知道当今圣上是狄娘娘所生，娘娘和王爷怎么想的不得而知啊。如果说王爷要是觉得这是皇宫当中的秘闻，不愿意泄露出去，不愿意跟皇帝去讲真情，那么这个事情就要费一番的周折呀。再有一说，太后啊，事过境迁，刘妃现在成为刘太后了，郭槐也了不得了，在宫中成为都总管，您这个事情倘若要走漏半点消息被他们知道，太后啊，您有性命之忧啊。您不能在这儿待了，您得回汴梁城。可是这一走，对外怎么说呢？您以什么身份离开天齐庙？太后啊，您想没想啊？这包青啊，这么说吧，你就跟旁人说，说我是你包家失散20多年的一个老佣人，咱们以主仆相称，进到汴梁城我就住在你的府里，

0: 你看怎么样？哎呀，太后，这可使不得呀！您是太后千岁，如果我称，您是我的佣人，臣有死罪呀！臣斗胆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宝清啊，都这会儿了，有话你就说。好，
1: 臣想。对外，臣杨称，
0: 您是我失散二十余载的亲生母亲，我把您接回府中，这样比较稳妥呀。可是臣称您为母亲，臣有欺奉驾之罪，还望千岁海涵。包拯啊，你是为了哀家鸣冤呐、啊！你别说现在。你跟我母子相称，包拯啊，咱们就是回到汴梁城，将来哀家大仇得报，你也是我的儿子，你也是我的玉儿干殿下呀。
1: 母亲大人在上，儿臣有礼，扑通又跪下了。
0: 这一跪直啊，太后是干妈，那了得嘛，玉儿干殿下叫义子明灵啊，了不得了。包公起来了，看了看旁边那包兴，嘱咐这个事情千千万万跟任何人都不能说，走路消息可就麻烦了。哎呦，大人您放心吧，跟谁我也不说呀。好吧，你去把那个范宗华呀找进来。哎，好好好。包兴出来了，来到外边一看，院里门口天齐庙台阶下边围着一帮人。包兴凑过一看，范宗华呀在台阶底那儿趴着呢。怎么回事？西华县的县令到了，这县官怎么来了？其实县官啊不知道包大人住在天齐庙，说来也是该着，这庙里的道士他外甥啊在衙门口当差，昨儿晚上看舅舅来了，这才知道，好，感情钦差大人在这儿呢。回去之后跟他们县官一说，就这县令就这糊涂听完了傻了，哟，钦差到了天齐庙了，没给我信儿，包大人把国舅都铡了，到我这儿不告诉我。我听说包大人一路之上代理民词，查办官机，这查我来的。哎呦，这可麻烦了，怎么办？慢待钦差啊，失职渎职之罪啊。这胡县令马上吩咐顺轿，带了500两银子的银票揣在怀里，心想有所准备吧。就这么着，他来了，到这儿一下轿，范宗华看见了，见过一次县官啊，噔噔噔跑过去，哎，太爷，小的地保范宗华给您磕头，扑通跪着了。啊，你就是那饭桶对吗？小子，钦差大人到了天齐庙了，到了你这儿了，你也不给我送个信儿，你好大的胆子，来呀，把这饭桶给我按到这儿，打他20板子。太爷，太爷，太爷，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冤呐，我什么事都没犯，您凭什么打我？
1: 范统，钦差大人到了天齐庙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个信儿啊？
0: 哎呦，太爷，您可冤枉我了，不是我不给您信儿啊，我才是今儿个刚知道，包大人昨儿到的，今儿个派差人找我去了，让我敲这个锣，要找告状的，您知道吗？我围着村啊转横60多圈了，实在是没辙，我把我妈都找来了，您还让我干什么呀？您说让我给您送信儿，我去得了吗？啊，我也离不开呀，他我也不能飞呀，您说是吧？你就不能骑匹马给我送信儿吗？啊，哎呦，大人，骑马我就我们这村连驴都没有，就有4条老狗，都趴那儿动不了，我能骑狗去吗？啊。

0: 你啊，你不能骑狗，你不能跑吗？啊，你玩命跑，你到天黑也到了。
1: 哎呦，我这太爷，您可真糊涂。
0: 少说废话，今儿我就打你，惩戒你的下回，别愣着了啊！打，狠狠的打。就在这会儿，包兴出来了，
2: 住手！
0: 喊一声住手，这公差
2: 板子放下了。
0: 旁边有人告诉县官，这是咋了？嘿，总管给他跪，他给他跪，这怎么回事？这是，您快起来！不是，我是总管，您这干嘛？二老爷，您呐受了苦，受了惊了。
2: 你是县官？嗯、
0: 对，卑职糊涂。你刚才说他什么来着？我说他饭桶，你还说，你再说我抽你，啊，这什么意思？他叫范宗华，
2: 范宗华，
0: 这是你叫的吗？你刷牙了吗？你就叫范宗华啊？他不地保，呸！您，总管大人，这什么意思？
2: 我告诉你们，这位。范爷，
0: 大伙儿听范爷，从哪儿论的？县官一听，这，
2: 我告诉你们，刚才那位双目失明老太太，范爷他母亲是我们包大人失散二十多年的亲妈，他是我们大人的兄弟，我们大人是大大人，论着这不是二大人吗？这不是二老爷吗？嗯，好啊，胡同。你胆儿不小，还不过去给二老爷见礼？
0: 胡涂一听，你，哎呦，要了命了！人家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饭桶啊，一会儿河东，一会儿他又河西了，这么会儿功夫，二老爷了，哎呦，要了命了！哎，那我是二大爷，不，那个二老爷。为你磕头了，我错了。
2: 范宗华这会儿有点见懵啊，
0: 心说我是不是做梦啊，
2: 伸出手来腾咬了一下，哎呦，不是做梦，真的，这是啊，
0: 您
2: 胡涂啊，
0: 二老爷，
2: 你想到了吗？
0: 我没想到。范宗华心说：“我也没想到啊，做梦我也没想到啊！你，哎，这位包总管，
2: 二老爷，您干嘛呀？
0: 我要说话，这帮差人听吗？
2: 听，县衙的差人，连我们带的开封府的差人都听。
0: 好，拿板子那差人过来，
2: 胡涂，
0: 你可知罪？”你敢打我啊，把这个知县胡涂给我按在这儿，跟我一样重打他40大板。打，差人过来没办法打吧，一抓这县令咔嚓就扔那儿了。
2: 范宗华站在脑袋前边，怎么样，什么感觉？
0: 哎呦，什么感觉？哎，二大人，二老爷，范爷，您来吧，只要您出气，怎么都行。您打40，您要还不出气，您照80打，卑职有罪。
2: 打！旁边那举板子，这刚要打的，板子举起来，还没等打呢，范宗华一摆手，
0: 等会儿，放下。哎，胡涂，抬头。啊！
2: 我告诉你，刚才你要打我，你说我是饭桶，现在我要打你，我说你是胡涂，你是胡涂，我是饭桶，咱们俩是饭桶对胡涂，胡涂对饭桶，咱们是对了靶子了啊！你刚才要打我，把我吓了一大跳，你没打了，现在我要打你，我这吓你一跳也没打。

哎，妈呀，妈，从华呀，你过来，妈，怎么回事这是？快，包大人呐，是我的儿子，是你的兄长，给你大哥去见礼去。妈，真的，去，哎，包大人，没，包大哥。包大哥，我给您磕头，扑通跪下了。包拯一看，哎呀，贤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好好好，包兄啊，把王马张赵公孙先生他们都找来给太夫人见礼。哇，大伙儿都进来了，分别见礼，最后一个就那县官啊，那糊涂往这一跪，大人呢，卑职有罪呀、啊，我有失职，渎职之罪，我没能远迎钦差大人。好了，胡县令，你回去为我办一件事情。大人您说办什么事儿？预备一乘轿子，一套我老母穿的衣服，再选两名丫鬟，明日我要带我的母亲还京。办得了吗？办得了，办得了，大人，我一定办到明儿一早啊，卑职就给您送来，您放心，我这就去。胡县令站起来出来了，往轿子里一坐，心里高兴啊，心说行，大人呐，没怪罪我，你看了吗？500两银子省了，还给我派活呢，给老太太预备轿子、衣服、丫鬟。对，我得好好办呐。他回去了，到了家之后，他把他母亲呢要做70大寿的定制的衣服拿出来，还3天，他妈过生日，他要大办，为的是敛财，特意做那么一套衣服，50两银子。他一琢磨，先记着人家包太夫人吧，我妈妈放一边玩去吧。快着，马上吩咐到那租车租轿的地儿租这么一个新开剪的轿，要全新的。说租给钱吗？给什么钱？他县官啊，到那弄来一看，这轿子挺好，挺宽敞，选了2个丫鬟，又选了一个老妈，这上了年岁更周到啊。另外把自己珍藏的一个沉香木的拐杖拿出来了，这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向他行贿。沉香木那比金子都贵呀、啊、拿着沉香做一拐杖，没事拄着，那多奢侈啊。下了本了，一律送给包太夫人呐。他来了，到这儿给老太太把衣服往上一呈现，李娘娘沐浴更衣，换好了衣服，2个小丫鬟一个婆子陪着，再把这沉香木拐杖拄起来，李娘娘由在里边出来，娘娘往这一站，呵，大伙儿一看，哟，这哪是乡间的贫婆呀，这么大范儿啊，娘娘啊，这一个人的气质，贵族之气，有先天有后天，跟他的文化学识、家庭背景、综合素质都有关。大伙儿一看，扑通全跪下了。干脆说吧，天秦庙不能再待了，马上动身回京。这个包大人陪着李娘娘走，这知县糊涂呢坐着轿，后来一想不能坐轿，不尊重，不行，送包太夫人，送包钦差，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里又一里，送出有80多里，还送呢。他说什么呢？我未曾远迎，今日我远送啊，差不多了。包大人说：“你回去吧。”没坐轿，骑着马，带着几个差人都回来了。到了草洲桥村，他问。那包太夫人在哪儿啊？

说就在这儿啊，哎呦，就在这儿啊，啊，破瓦寒窑啊，嘿，太难为的，快把这儿啊拿树桩子都给我钉上，都圈好了，谁也不能过来三尺禁地，这是包太夫人曾经居住之地，这是文物，我们现要把它开展旅游事业。

你好，我是丁兰。昨天看到小安在微信里跟我说，最近和女友分手了，是他主动提出的，可一个月过去了，心还是很痛。只要看到曾经去过的地方，听到曾经听过的歌，还是会想起那些快乐的时光。他说，我们在一起经常吵架，我觉得很累，似乎分手是最好的选择，可为什么心还会痛呢？其实有一句话讲得很好，相爱容易相处难，只有经历过沧桑才知道如何找到最适合的那个人以及如何相处。我不是爱情专家，但愿意和你分担内心的苦闷和烦恼。

珊瑚海。在爱情中很难说谁对谁错，只是男女在视角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如果和他们分别对话，你会发现同一段感情竟然会呈现出两种样貌，仿佛他们谈的根本不是同一场恋爱。所以任何一次分手留下的都不该只是伤痛或是对爱情的怀疑，应该也是一次成长。

还剩下些什么？分手后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还有没有机会可以破镜重圆，不要问还记不记得曾经的快乐时光，不要问我哪里比不上他，不要问还可不可以做朋友，这些山盟海誓原本就是成年人的游戏。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美丽。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地说一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一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岗上那静静的晚月。

许愿。小安，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我只知道如果我还想念他，我就会去找他，如果我很累就会离开。人生最怕的就是遗憾，最悔的就是违背自己的心，最错的就是推翻自己的选择。愿你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1980年，有一位弹着吉他的年轻人走进了乐坛。30多年来，他创作了无数经典的歌曲，《梦醒时分》《爱的代价》《明明白白我的心》等等。而通过唱他的歌走红的歌手，更是数不胜数。林忆莲、周华健、辛晓琪、赵传、梁静茹等等，流行音乐圈的人见了他，总要叫一声大哥。他就是李宗盛。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李宗盛和他的那些女人们。

凡人歌。若说和李宗盛有关的女人，就必说朱卫茵。她是香港广播节目主持人，也是李宗盛的前妻，确切地说是第一任前妻。他们是经苏芮介绍认识的，没想到开场白竟是李宗盛问她：你会不会打台湾麻将啊？虽然是一个不浪漫的开场，却有一个浪漫的求婚。两年之后，朱卫茵跟她说：我的电话费要用光了，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结婚，要么分手。就这样，台湾情歌大师和香港知名 DJ 走到了一起。

0: 再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鬼迷心窍，他们也曾有过幸福的过往，可命中注定他们只是彼此的过客。1999年，周卫因出了一本书《真爱不死》，他说，之前人家都叫我李太太，大哥的女人，现在我只做自己。从最初的期待到最后的释然，也许这就是爱的代价。

的代价。在李宗盛生命当中走过的第二个女人就是林忆莲。林忆莲出道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半红状态，直到他们相识后事业才算步入正轨。虽然当时李宗盛已婚，但两人还是产生了感情，而李宗盛也为他创作了一系列日后成为经典的歌曲，夜太黑，为你我受冷风吹，不必在乎我是谁，铿锵玫瑰，还有伤痕等等。

伤痕。苦练三年后，李宗盛背负骂名与朱卫茵离婚，和林忆莲在加拿大结婚。当时的林忆莲已怀有五个月的身孕了，只是这场没有完美开场的婚姻也没有等来完美的收场。2004年他们宣布离婚。

0: 当爱已成往事，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这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离婚声明，也是他送给两任前妻的赠言。经历过两次婚姻的失败，李宗盛表示，我反而感谢他们的出现，令我更成熟。而且他说，现在生命当中有了更重要的女人，是谁呢？明天的听经典，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尉迟恭不善经营，败了家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而今俱在别人家，怎么办呢？就得去借钱去，赶奔孝感村去找他干大爷乔公山。尉迟恭啊，这两条腿也长，走起路来腾腾腾腾的，眨眼之间可就到了。等见面之后，这乔老头还是真不错。哎，孩子，咱们家旁的都怕，哎，就是不怕花钱呢。这是纹银50两，拿回去随便用吧，哎，多谢大爷喽。尉迟恭捧着银子回到家里头，叫他媳妇儿啊去买烧鸡、扒鸭子、酱猪肘子、酱猪蹄儿，上等的好酒一坛子一坛子往家里头搬。就这么坐吃山空，那还不快呀？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这50两银子又造完了。没关系，还找我干大爷去。又见到乔公山取了50两回家是接茬花。咱们书说简短，一口气儿借了18回钱，到第19回的时候，老头乔公山扒的扒的滋味坏了，倒不是说我们家里头这钱不够，2000顷良田那怎么花也是花不完。不过教育孩子得有套路，如果说任凭尉迟恭这么样的败下去，那么这孩子这辈子呀就算是完了，我这当大爷的我得尽责任呢。想罢了多时，把心腹的家丁给找来了。哎，今天我呀要出趟门，你们在家里头等着，如果说尉迟恭要是来了，你们就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家丁一皱眉头啊，哎，老爷，那合适吗？哎，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我怎么说的你们就

怎么做吧。老头交代完了，骑上小毛驴，呱嘚呱嘚呱嘚，逃之夭夭。他走了没多长时间，果然尉迟恭又来了。哎哎哎，我找我大爷。家丁跟他乐呵呵的，嘿嘿，少爷，老爷他出门访友去了。哎哎，到什么地方了？哎，他去呀仙山古洞去找老神仙。哎呀，出那么远的门也太耽误事了。那我大爷什么时候回来呢？哎呀，那可说不准。因为找老神仙呢要求仙丹，据说神仙炼丹那个红丸的得7749天，那个黑丸的得9981天。老爷他一定会等着，吃了仙丹之后也好长生不老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大爷怎么这毛病了呢？活那么大岁数有什么用？千年王八万年龟，百年的兔子没人追。哎，算了算了，我直接跟你们说吧，我要借钱，每回借50两啊，根本就不够花的。这回我要借文银100两。哎呀呀呀呀呀呀，少爷，别说100两，就是1两我们都拿不出来。没有老爷批条啊，我们这地方不许支银子。哎呀，那边如何是好呢？我肚子饿的是咕咕叫，你们酒宴摆下，我得吃喝吃喝。哎哎哎，那倒是好说。哎，来呀，给摆好吃的。不多一时，硬菜好酒全都上来了。尉迟恭坐到这儿，连吃带喝呀。他喝酒啊都形成毛病了，什么小杯呀、小盏呢、他全都不用，一律是大海碗，而且左一碗右一碗，这节奏还特别的快。不多一时，可就喝得蒙灯转向了，擦擦嘴，啃着烧鸡腿儿，心里头别扭，心说乔公山这老头子什么找神仙什么炼仙丹呢，分明就是躲着我。我一共才借了18回钱，你就不耐烦了啊？想当初我爹对你有恩呐，没有我爹的保护，你早就砍脑袋了，给人家敌偿对命了。哎呀，可恼啊，忘恩负义的老东西。人一喝多了啊，就容易乱性，这尉迟恭也不例外，嗷嗷怪叫，厅堂五四，把家伙全都给砸了，把桌子也给周了，撂着蹶子骂着街，离开了孝感村，回奔宝林庄。醉醺醺的回到家里头，咣当往炕上一倒，嗷嗷的还骂大街呢。不过呀，没有后劲，没骂几句，呼呼的可就睡着了。他的妻子梅秀英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轻轻的给丈夫盖上被子，吧嗒吧嗒掉眼泪呀。唉，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这娘子一阵阵伤心落寞，可是啊，也没有好的办法。第二天一大早，尉迟恭这酒醒了，好生的干渴呀。他媳妇儿给他倒水，尉迟恭喝了两口，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昨天我把桌子给周了，而且大放厥词，我这事儿做得太不地道了，我对不起我干大爷呀。哟，丈夫啊，你这钱也没借来，把人还给得罪了，往后咱们这个日子可怎么办呢？哎，我有满身的手艺，怎奈没有人找我打造兵刃，我这不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吗？嗨，夫人心说，那你怪谁呀？好好的主顾都让你给得罪走了。夫妻两个在屋里头正发愁呢，忽听有人叩打街门。尉迟恭起来了，开门这么一瞧，来了一位道长，身高8尺开外，长得挺富态，这个年龄呢在

0: 60上下，头上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道场，两肩担日月图形，前后心绣着阴阳太极图，大红中衣，白袜子福字履，面色红赤，剑眉朗目，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大而有轮。海下是满腹的灿白然，掌中浮尘这么一摆，无量天尊，您可就是三星铁铺掌柜的吗？哎，道长啊，正是我呀，我叫尉迟恭啊。啊，听说您这地方专门打兵刃，而且手艺非常的上乘，贫道我要打一对13节竹节钢鞭。哦，那么要多大分量的呢？尉迟掌柜的，你这个手劲儿有多大，我这个鞭就打多沉，你用着合适就行了。道长啊，我这人力气头可大呀，经常的干活抡那个大油锤，我要是使着合适，恐怕您就扛不动了。不至于呀，不至于，就照我说的那么办吧。工钱得多少呢？道长哎，因为我手艺太好太好了，所以这个工钱比别人也贵，你得给文银100两。100两不算多。老道挺大方，一伸手把包袱解开了，由打里头拿出来5封银子，每一封是20两。尉迟恭接在手里头，行了，半个月之后你来取13节竹节钢鞭吧。贫道告辞了。老道走了之后，尉迟恭特高兴，把这100两银子又交给了媳妇儿。屋里的买好吃的去，酱牛肉多来，酱肘子来4个，好酒啊还是一坛子一坛子的搬呐。他媳妇儿哪敢说旁的呀，遵令照办，好吃好喝又买回来了。尉迟恭坐到屋里头，又是使劲的造，眨眼之间14天过去了。他媳妇儿实在是沉不住气了，呀，我说丈夫啊，文银100两，现在花的只剩20两了，而且就差一天人家就要来取货，可是您这钢鞭还没打造呢，到时候怎么交代呀？
1: 哎呦，
0: 坏了事儿了，光顾了喝酒高兴了，把干活这个茬啊我给忘了。哎，别说干活了，就连原材料还没有呢。哎，我得想个主意啊。还真就想起来了，咱们西边有一个汉朝的武陵王坟，那坟前呢有一对石头人，黑了个透，是黑中透亮。我听老人们讲，这对黑石头可是上等的好矿石啊。哎，干脆我在夜里头没人的时候，我把这一对黑石头人我给它砸碎了，一块一块的搬到家里头来，这原材料不就有了吗？梅秀英一听，这像话吗？爷，恐怕不妥吧。老娘们儿，你别管闲事儿，我是自有道理呀。当天夜里2更以后，尉迟恭啊扛着大油锤就到了汉武陵王的坟了，听听汤汤，把2个石头人全都给砸碎了，然后一块一块运到家里头来。眼看着天光渐亮才算运完。
1: 哎，行嘞，材料算是有喽。
0: 梅秀英啊望着红炉边上这2堆石头，眼睛一劲儿的发直啊。哎，丈夫啊，这石头摆在这儿，一会儿老道就得来，你可怎么说呀？
1: 哎，没关系，我早就有词了。
0: 眨眼之间到了交货的日子，老道还真来了。无量天尊，掌柜的，我来取我的13节竹节钢鞭。哈哈哈哈，老道耶，你可来早了，因为你这个活我作为了重点，
1: 首先说进这个原材料就费老鼻子劲了，你看看看看地下这两堆黑石头，这就是我进的矿石啊，哎呦，花老鼻子钱了。你放心，公买公卖，绝对不是从坟地里头偷的。就这些黑石头啊，它根本烧不化，我现在正发愁呢。哦，老道拾起了一块小石头，仔细瞧了瞧，掌柜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是铁石之金，您得大烧大炼，准能够炼出好钢。依我看，用这种钢打造钢鞭，100两银子的成本肯定是不够啊，是不是还得加点钱呢？哎呦，我说老道，你可太明白事儿了，你得再加纹银50两啊，50两啊，我怕还是不够，我给你100两。哎呦，这老道啊，败家都败习惯了。又掏出来100两纹银交给了尉迟恭，然后转身就走。尉迟恭答应人家半个月来取鞭来。这回卖力气了，两口子一块干活是昼夜不停啊。结果不到10天把钢也炼好了，钢鞭也打造完了。尉迟恭双手轻鞭掂掂这分量，你别说啊，我使着是正合适啊。我说娘子啊，你瞧瞧瞧瞧这对鞭有没有毛病。梅氏娘子仔细的观察，哎呦，丈夫啊，可是坏了事儿了，人家让你打13节竹节钢鞭，可是你这两条鞭打的一条长一条短，一条是13节，另外一条只有12节呀。哎呀，这不说明我不识数了吗？这可怎么办呢？啊，成了假冒伪劣产品了，我再改我还来不及了。把尉迟恭给急的热锅蚂蚁一般是团团乱转，猛然间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大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我想出好主意来了。我说娘子啊，你赶紧的给我做2只鞭套，就拿布缝俩长长的口袋就可以了，长度必须是一样。我呢把这2只鞭都塞在那鞭套里头，从外表上可就看不出来一长一短了。12节那只鞭前边空一块怎么办呢？嗨，我找一个木头疙瘩塞到前头，这么一顶就能够蒙混过关呐。咱们3星铁匠铺门前不是挂着一面牌子呢吗？上边写着8个大字，叫做当面挑选，出门不换。只要是把老道糊弄出门，这事儿就算是妥了。他媳妇儿一听啊，直咧嘴直咧嘴，心说这不是蒙市行吗？可是作为妇道人家也不敢说旁的呀，急忙忙找了一块蓝布在中间给裁开了，做了2只鞭套，把双鞭呢分别就装进去了。眨眼之间又到了交货的日子，老道又来了，无量天尊，掌柜的，我要取鞭。老道喂，这回你算来着了，13节竹节钢鞭打的是妥妥的，您瞧上一瞧吧。说着话把带鞭套的2只鞭就取过来了，把13节这一只鞭层抽出来往前这么一递，道长哎，您就验验货吧。老道抄鞭在手，仔细观瞧，哎呀呀，罢了啊罢了，不愧是绝顶的手艺，材料也好，这个款式也佳，哎，妙极呀，妙极。老道长是赞不绝口啊，冷不丁把这鞭呢刷刷刷耍了一个鞭花，非常的漂亮，而后往空中这么一抛，哎，起啊，日，老天爷爷，就这只鞭呢扔入了云霄。把尉迟恭都吓坏了，妈呀一声，
0: 赶紧躲到了旁边呢，心说这老道恐怕是活不了了。我可听说过有一位传奇的武将叫做李元霸，善使一对擂鼓瓮金锤，就是有一天呢玩翘，把自己一只锤扔入了云霄，抬头看的时候那只锤又落下来了，啪嚓一声就把李元霸给砸死了。今天这老道啊还就得向李元霸学习喽。敬德一闭眼睛以为要出人命呢，可是没想到那只鞭呢由打空中翻着跟头落下来，老道是稳稳当当的从侧面一抄手啊，唰就把这只鞭握在了掌中。好，真乃是保兵刃，贫道十分满意啊。尉迟恭都吓懵了，心说这老道真有那么两下子。哎，无量天尊，掌柜的，另外一只鞭我也要瞧上一瞧。我这我这这这这尉迟恭有点为难了。哎，我说道长啊，瞧一只就可以了，那一只跟这个是一样一样的。不不不，掌柜的，两只鞭嘛我都要看。那好吧。尉迟恭把这只鞭接过来啊，曾插在了鞭套里头，伸手拿那只带着鞭套的鞭。尉迟恭啊玩小聪明，左手右手这么一倒腾，这叫二仙传道啊，左手鞭落在右手了，右手鞭落在左手了，他曾把这鞭抽出来一只。哎，道长啊您请验看。实际上啊他变了一个小小的戏法。无量天尊，掌柜的，我不看这一只，这一只刚才已经看过了，我看那一只。戏法还变漏了，硬着脑瓜皮把那只鞭抽出来交给老道。老道拖在掌中这么一瞧，哎呀，掌柜的，我要的是十三节竹节钢鞭，这一只它为什么是十二节呢？尉迟恭一听啊，得可就有点傻眼，我怎么办呢？还不傻装傻，不愣我得装愣。哎，我说道长啊，我就是稍不小心打成这个倒霉德行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那天。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两只竹节钢鞭打造的有毛病，一只是13节，另外一只12节，一长一短，这叫什么玩意儿？老道不乐意了，我说掌柜的，这鞭是怎么打的？这还叫手艺吗？怎么的？不是手艺还是脚艺呀？我无意之中给打错了，爱要不要，反正是不退钱了。这道长呢，把两只鞭握在了掌中，双手这么一合，双鞭这么一碰，就听见啪啦啷啷啷啷啷啷，声音是真响啊，是真脆呀！哈哈哈哈，无量天尊，掌柜的，你不是说无心之中打错了吗？你听听，这两只鞭碰到一起，这个声音有多么样的悦耳动听。依我说，双鞭呢，就这样了，挺好，而且有一个名目了，一长一短，一雌一雄，以后啊，就叫做雌雄双鞭。说实话，我是喜出望外呀！这么办吧，我再给打点赏钱。老道啊，又掏出来文银100两，塞给了尉迟恭。敬德心说，这老道什么脾气呀？鞭给打坏了还夸我，还给钱。据传说，天地之间呢，有一个物种叫做天字一号冤大头大傻帽，大概其呀，这老道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说道长啊，您非要打这一对双鞭为的是什么呢？贫道我有一身的好武艺，可以说18般兵刃是样样精通啊。我打算呢收一个徒弟，把我的武艺全都传授给他，也免得我羽化之日把这能耐全都带走啊。书中代言，老道所说的羽化之日，说白了啊，就是死的那一天。这是道家有这么一种说法，什么羽化呀，飞升啊，都是宗教用语，概念的内涵外延都极其丰富，咱们呢不必细说了。无量天尊，贫道要收徒弟，跟旁人可不一样，有钱的我是坚决不收啊，就喜欢收穷汉，最好是嘎嘎穷。贫道我呢，不光传授我这个徒弟的武艺，而且我还管饭，什么吃喝嚼果，我是一应都负责呀。尉迟恭一听，眼前就是一亮，我说道爷呀，那么您这个徒弟选好了没有啊？我打算呢，先把这一对竹节钢鞭打造好了，再选徒弟。至到如今，这徒弟我还没选呢。哎呀，道长哎，您教徒弟还带管饭的，这可是从来没听说过的好事儿啊！我说道长，您瞧瞧，瞧瞧，我给您当徒弟合格不合格呢？老道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你呀身高顶丈，成天抡大铁锤打铁干力气活，你这体格是够棒的，从你的手艺也可以看得出来，你这个人有灵气儿。收你做徒弟这事儿可以决定了。哎呀，太好了，不过您教我能耐，还得管我饭吃，我还有媳妇儿呢，您也得管饭呢。好，夫妻两个我全都负责了，这对钢鞭呢我也不用带走了，就留在此处，我先去取银子，取家伙物件，过几天我就回来登门受益。说完了，老道一转身可就走了。尉迟恭回到家里头，把这个事儿跟自己媳妇儿一说， 梅氏娘子啊，眼睛都直了。哎，丈夫啊，这个道长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他教徒弟还管饭，这都是没影的事儿，恐怕呀，他是不能来了。哎，你就等着吧，我感觉差不多。您还真别说，没过三天，老道真就来了，雇了一辆大车，车上拉的东西呀，是顶盖肥呀，吃的、穿的、使的、用的，是一应俱全，而且带来纹银五六百两。尉迟恭和他媳妇儿帮忙，哎，把这些东西呀，一趟一趟全都搬到院里头。赶车的伙计领了车费银子，人家赶车走了，老道就留到这儿，成为尉迟恭的老师。哎，我说师傅啊，以后您就甭客气了，我们两口子就跟您的儿女是一样一样的。嗯，好，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为了武艺能够学得好，学得全，我说敬德呀，哎，弟子在这儿呢，你把十八般兵刃一样打一件，再打造兵刃架子，把后院啊收拾得干干净净，得把场子亮开了吧。哎，好嘞，尉迟恭遵命照办，后院就成了专门的练武场。老道呢就开始传艺，先从拳脚练起。因为敬德年过二十，弯腰弯腿多少差点，就先教他笨拳，慢慢的又教他使刀使枪。早上啊天不亮爷俩就起来了教习武艺，晚上一直练呢、啊、练呢、啊、练到二更天，这才上床安歇。一连气儿教了四五个月，钱花完了也不着急，老道啊走个一两天又拿来几百两银子。哎，就这样，老道是出钱教徒弟，大大的赔本。可是他赔钱越多越高兴，乐的是根儿嘎的。尉迟恭夫妻两个也不明白这位师傅到底是什么脾气。眨眼之间呢，过了三年的光景，尉迟恭24岁了。这功夫可就练得挺深了。无量天尊，敬德呀，各式兵刃你全都会了，武艺相当不错，唯有这立冠枪你还应该再下点功夫。另外呢，你要做一员大将，光会使兵刃这还不够啊，得会骑马。这么办吧，明天你到集市上去买一匹好马，回来我教你马上的功夫。哎，好嘞。第二天呢，尉迟恭就出门了，到在集市上果然买来一匹大红马，鞍颤嚼环鲜明啊。老道开始教他，也就是一年，马上的功夫也精熟了。单说这一天，老道乐乐呵呵的，徒儿啊，你这能耐完全可以了。常言说得好，好汉不怕出身低。别看你这打铁的尉迟恭，将来可以做国家一员大将。现如今呐，天下大乱，只因为隋朝无道苦害苍生，堂主李渊已经占据了长安城，自立为武德天子，是广布仁政，救国救民呐。不过大唐朝是初创，正在缺少将才之时，太原府的唐太子殷王李建成，还有齐王李元吉，他们有告示张贴在外，招兵募将，你呀应当前去投军报国，就凭你这身能耐，将来必定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门牌画戟是户列赞英。如今正当时令，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徒儿啊，为师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吗？哎，老师啊，我听得太明白了，我马上我就投军去。嗯，好，明天呢，为师就要走了，你们夫妻两个也不必挽留，这就叫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只要是你尉迟恭能够成长进步， 将来做了国家的栋梁之才，为师我脸面也有光，那时节我自然而然会去找你。师父啊，那既然是一家人，也就别客气了。哎，我说媳妇儿，哎，多做好吃的啊，给我师父送行哦。书说简短，送行的酒饭就算吃完了。这老道和徒弟还有徒弟媳妇儿是洒泪分别，尉迟恭买的那匹大红马就赠送给老师了。哎，老道骑上马离开了这宝林庄，尉迟恭呢擦拳抹掌就准备投军去。他媳妇儿就问他：“我说丈夫啊，咱们老师对你那么大的恩情，又管饭又传授给你能耐，那么老师他出家在哪座道观呢？娘家姓什么呀？道号怎么称呼啊？这些事儿你都问明白了吗？”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坏了坏了坏了，我是瞎吗？海大晕头，我是糊涂车子呀，这些事儿我从来都没问过。哟，你可纯粹是瞎吗？海，哎，大瞎吗？海，将来别人看你本领高强，武艺出众，要是问你跟谁学的，你可怎么说呀？那个也好办，我就说我师父姓老，哎，叫道，全称就是老道。哟，你师父这个名字可真是够通俗的，够大众化的。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将来有机会呀，我再打听不就得了吗？咱们书中交代，尉迟恭和他媳妇儿不明白这道长是何许人也，可是说书人李庆峰明白呀。就这位呀，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他姓谢，名叫谢红，出家在洛阳城西黄花山三清观，跟李渊呢是要好的朋友。李渊起兵兴唐以来，这位谢洪道长暗地里访查高人，为唐朝培育将才。在《隋唐演义》这套书里头，有那么一个名堂叫做五道兴唐，也就是说有五位道长对于兴大唐有绝对的帮助，谢洪就是其中的一位。就这位谢道长有好多好徒弟，尉迟恭就是头一名。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敬德呀，跟媳妇儿就讲，哎，我老师临行的时候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我可以做一员大将了。师父叮嘱我到太原府去投军去，哎，投靠那个李建成、李元吉，我马上就得出发了。在出发之前呢，我还有点心事，就是我呀得去那个孝感村见见我的干大爷乔公山。那年我撒酒疯，把他们家桌子也周了，碗也给打了，而且嗷嗷的大放厥词。我认为呀，这事儿做得不妥，我得赔礼道歉去。最关键的，我还得找他借钱呢，路费还是不够啊。尉迟恭还是真实在，马上赶到了孝感村，见到乔公山之后，一个劲儿的赔礼认错，哎，拜年的话说了一大车。哎，我的大爷，那年我喝酒喝多了，说了好多不三不四的话，您呐，千千万万别往心里头去。真格的，我爸爸死了，您就是我爸爸。您跟儿女还能讲究那么多吗？哎，都怪我犯浑，哎，也就得了。那哈哈哈哈，好小子，你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足见你进步不小啊。最近我可听说了，有一位道长传授你的武艺，而且他掏出银两管你夫妻的吃穿。你的艺没白学，进步是非常的大。你的事儿啊，我都原谅了。哎呦，太好了。我说大爷，您当真原谅啊？当真原谅，果然原谅，果然原谅。哎，好，那您呢，哎，就多借我点钱吧。嗨， 萧公山心说在这儿等着我呢啊，好小子，你要拿多少路费呀？哎，也用不了太多，从咱们这儿马邑县到太原府也就是三四百里地，您呢给我三四十两也就行了。萧公山点了点头，冲嘉定一摆手，来呀，拿纹银二百两，要整的再拿三四十两散碎银钱。大爷，我可花不了那么多呀。哎，穷家富路花不了啊，你就留着，你去投军不要有后顾之忧，你媳妇儿的事儿啊全都包在我的身上，再者呢，等你投军成功之后，等对了机会，我还要亲自到在太原府去见两位王爷，因为唐朝得人心顺民意，所到之处老百姓是安居乐业，我这家里头挂着两块千顷牌，我应当啊献出一些粮食充作军饷，借献粮做一个引线，我还可以托两位王爷照应照应你。哎呀，大爷，我太感谢您喽。尉迟恭啊趴地下磕头，然后把银子包好了拎着可就回家了。等见了媳妇儿，把这个经过讲说一遍，梅秀英是赞叹不止啊。哎呦，看得出来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得了，咱们夫妻两个也对饮一回，就算是给您呐践行了。对饮之间，梅秀英脸色绯红，丈夫啊，告诉您了一件喜事儿，我已经身怀鹿甲了。
0: 我说媳妇儿啊，这身怀鹿甲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哟，合算你满不懂啊。简单说吧，就是我已经怀孕了
0: 啊。那我就明白了，就是说你这肚子里头已经有了毛病了。哎，我是大老黑，你这里头有一个小老黑了。
2: 嗨，您的解释太通俗了，丈夫啊，您得给孩子起一个名字呀。
0: 啊，好吧好吧，如果

0: 将来你生出来是一个男孩，他就叫做对了，就叫尉迟宝林。因为咱们这个庄子呀叫做宝林庄，我忘不了这个地方啊。如果生个丫头片子呢，你这当妈的你就随便叫他吹肘嘎的，扫帚姐，爱什么就什么吧。您看了吗，这尉迟恭啊就是重男轻女，梅氏娘子谨记在怀，又喝了几杯酒，这眼泪可就流出来了。丈夫啊，常言说征人无限，我又不懂了，什么叫征人无限呢？就是说军人出征没有一定的准时期，万一你老不回来，我生下了儿子，儿子又长大了，我就让他呀前去找你，你们父子相认。可是那时候以什么为凭证呢？哎呀，这啰里吧嗦的还得找凭证。对，我这不是有一对鞭吗？十三节这个叫做雄鞭，十二节这个叫做雌鞭。这雄鞭呢我随身携带，这雌鞭我就留在家里头了，以后你就把它留给咱们的儿子，等将来呀双鞭会面，父子也就团圆了。您这个主意还是真不错，咱们呢应该在雌雄双鞭上头刻上字儿。梅氏娘子站起了身形，提起了毛笔，在这个雄鞭上头写上尉迟敬德，在雌鞭上头写上了尉迟宝林。然后尉迟恭呢用簪子啊当当当当当当当，把这八个字可就刻在了雌雄双鞭的上头。您别看尉迟恭他不认识字，但是手艺好啊，刻的这个字还是真漂亮。把铁沫子给吹掉了，一瞧尉迟敬德，这边尉迟宝林，哎好嘞，将来呀就以这雌雄双鞭为记，我们父子也好团圆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 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就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

0: 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八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一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一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了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的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胎，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一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了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了，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 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三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啊？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乐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 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关键这一片才一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0: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马上用完一副药了。
0: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3: 好。
0: 嗯，
3: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0: 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3: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啊。
0: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3: 对，那没办法，要去医院。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0: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儿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的肯定出现损伤。
3: 是
0: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 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3: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3: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3: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3: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3: 现在没痰了。
0: 嗯。
3: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3: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3: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6那样的，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3: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3: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你知道
0: 吗？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3: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直迷糊。
0: 嗯。
3: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3: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3: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3: 对，哎呀，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3: 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3: 嗯、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嘎当了。
0: 嗯。
3: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那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
0: 啊，
3: 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们药啊，还便宜，这一块钱一片。
0: 嗯，
3: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3: 好，好，好，哎，
0: 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4: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0: 哦。
4: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4: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啊，
4: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0: 嗯，
4: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0: 嗯，
4: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汁灵，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0: 嗯，
4: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0: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汁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4: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0: 嗯，
4: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3个手指头，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0: 嗯，
4: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0: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4: 哎呀，对呀、啊，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 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0: 哦，还有心绞痛，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4: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

0: 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到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脸色也难看。
1: 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0: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啊，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林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1: 你听我说啊，就林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攻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对啊，李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场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0: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
2: 外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1: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好的。
1: 嗯，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3: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儿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乌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3: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1: 嗯，
3: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1: 嗯，
3: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1: 啊，
3: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
1: 嗯，
3: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3副药。
1: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您老伴儿用药以后就是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3: 啊，也就是用了3-4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1: 嗯，
3: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1: 嗯，
3: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对。
1: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3: 用两副多药了。
1: 啊、哦。
3: 现在好多了，用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1: 嗯。
3: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1: 嗯。
3: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儿，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
3: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1: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3: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1: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它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它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3: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1: 哦，
3: 李老师，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3: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1: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3: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1: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4: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1: 嗯嗯，
4: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1: 嗯，
4: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1: 嗯，
4: 你像我的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1: 嗯，
4: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1: 哎呦，
4: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
1: 你
4: 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1: 嗯，
4: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1: 哎呀。

0: 才真舒服了啊！哎，挺好。
1: 是啊，
0: 嗯，
1: 你看我这手脚也不疼不麻了，胃都舒服了。
0: 嗯，嗯
1: 原先那个二甲双胍吃完吧，我就烧心，一整天这嘴里都是苦的，
0: 嗯、
1: 喘气都是那个药味儿、烂苹果味儿、
0: 嗯。
1: 现在胃里不烧了，也不胀了。
0: 嗯、
1: 这不前两天我老伴儿上早市，他买的油条和豆腐脑。我最熟的有五年没吃过了，
0: 嗯，
1: 就看着那油条炸的金黄的，我就可馋了，我一口气吃了两根儿，嗯，
0: 是吧？
1: 你说吃完这血糖没高没升高？
0: 哎，这就是这个四虚同补啊，四虚同补，胰岛功能它自己修复好了，所以你吃多吃少，自己就能释放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都能自行调控了啊，非常好，
1: 嗯，
0: 哎。
1: 这药真是太好了，真能想着我这糖尿病啊。
0: 嗯嗯。
1: 完，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老头吧也用，他用的也挺好。他是腔梗。
0: 啊、哦，腔梗啊。
1: 啊，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虚。
0: 嗯、
1: 用上这个补虚方之后，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他现在头不晕了，就走路，隔人说脚下也有根儿了。
0: 嗯。
1: 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心脏也都不喘了。最近吃上这个补虚方，哎，还来长能耐了呢，老想跟我那啥，我就和他说，
0: 啊、
1: 我说人孙主任节目里讲了，一副药没吃完、
0: 啊、
1: 不允许同房，是吧？
0: 对对对啊，因为这个第一副药啊，就是咱们这个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嘛，哎，你这个没吃完，即便呢你再有想法，也一定不能同房的，这个我都强调多少次了啊。另外呢，我们讲啊，心脑无小事啊，别看说你的这个症状好像比他多，你比他吃药多，但是心脑病呢，一发呢就要命的病啊，所以你老头这个也得好好用药啊，咱们四虚同补呢，这个血管啊才能越来越通畅，未来咱们才不会有大麻烦，你听我这错不了，好不好？
1: 可不是嘛，孙主任，我这也是死乞白赖的麻烦你了，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六副的呀，要是少了、
0: 嗯、
1: 你说我俩抢着吃那哪行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就像山珍海味呀、啊、谁少吃一口都不能掉一块肉，
0: 嗯，
1: 但是你讲话了，补虚它是补寿命啊，
0: 对对对啊，
1: 这药我俩谁少吃一口，这不就是抢寿呢吗？麻烦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孙主任。
0: 哎呀，你这话说的哈，抢寿，那你这是把我架到这儿了，是不是啊？行啊，那个说到底吧，咱们都是让病给难的。你看你这个糖尿病二十多年了啊，你老伴呢是个腔梗加心脏病，要不是说被逼到这个份上，谁舍得花钱找药吃啊？是不是啊？哎，你这么的吧，你那个给400打电话啊，就说我同意的，给你报名报六副药，好不好？这回你满意了吧？
1: 哎呀，真
0: 啊，
1: 真是太好了！
0: 哎、
1: 你说就这句话，我这心就踏实了，
0: 心踏实了，是不是？嗯
1: 啊，你说我们俩这互相看着对方都好起来，
0: 嗯、
1: 这心里头这也有盼头了，是不是、
0: 哎？是的啊，这个俗话讲啊，年少夫妻老来伴儿啊，咱们老了老了有个伴儿啊，多好啊，是不是？我们一起好起来啊！行，那就赶紧去报名吧。哎，我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再见了啊！
1: 哎。
0: 哎，
1: 好，谢谢孙大夫，
0: 没事没事，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五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1: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2: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1: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侵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1938年6月初，日军第60团由稻叶四郎率领，在长江以北从合肥南下，突破中国军队徐源泉26集团军的防御，于6月13日攻占桐城，随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6月18日攻陷潜山，随后沿长江北岸大别山以南的峡城地带向西突进。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相继突破中国军队第31军、第68军、第84军防线，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8月4日，日军进入湖北境内，占领黄梅，直逼武汉军事防御体系的重点城市广济。对于广济防卫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十分重视。中国军队在黄梅、广济之间的狭小地带布防了第4兵团礼品先部、第84、68、48军的8个师，即7万余人的兵力进行防守作战，并试图夺回黄梅。1938年8月30日，日军数路齐发，并进合击，沿黄广公路两侧发起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第68军派出大刀队，利用黑暗掩护攻上日军阵地，砍死砍伤数百日军。日军史料步兵第45联队始终描述，敌人没日没夜地向我军阵地进行反击，周边因为战争久无宁日，即使夜晚也无休止地开战。在战场上，日军完全不顾人道主义和国际法规，一旦攻击受阻，就将毒气作为一种重要的突击性手段。当时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毒气战，一无反制措施，二无防毒设备，只能用水或尿液浸泡过的毛巾捂住口鼻继续战斗，伤亡惨重。
1: 战后统计，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共使用了32000多个毒气筒，发射毒气炮弹9000余发，发动毒气攻击高达了370多次。按照日军的说法，80%的毒气袭击获得了成功，其中有一种名叫矢筒的新型毒气，由于在战斗中对中国的守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竟被日军前线的作战部队高度评价为决胜法式。
0: 9月9日，广济失守，但日军第60团在黄梅至广济30公里的路程上走了整整8天，且伤亡巨大。日军经短暂休整和补充，开始向田家镇要塞展开攻击。田家镇要塞 位于长江北岸九江上游以西数十公里处，是屏障武汉的重要门户。中国军队派重兵镇守田家镇要塞与长江对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炮台，长江两岸的攻防体系互为犄角。第十一军团军团长李延年为田家镇要塞北岸守备区司令，第五十七师担任对东南方向正面防守，第九师担任对西北方面正面防守。日军为适应山地进攻的需要，重新编组金村支队，担负主攻田家镇的任务。9月15日，日军开始向田家镇进攻。

续数天的大雨，日军地面进攻部队无法得到空中飞机的有效支援，通信联络和地面交通运输也遇到很大困难。中国军队抓住有利战机，不断从侧背实施袭扰攻击。在松山口阵地一线，第九师凭借坚固的攻势造成日军重大杀伤。随着天空放晴，日军派出70余架飞机、投弹及大小炮舰，在长江上以数百门火炮轰炸，协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和人员

0: 失巨大。9月29日，田家镇失陷。田家镇之役，中国守军第九师伤亡旅长以下官兵2100多人，第57师损失也很严重，日军损伤惨重，仅金村支队就伤亡1150多人。
1: 日军在黄梅、广吉、田家镇一线、大别山南路战场的作战中元气大伤，西进的步伐明显的缓慢，加上当时日军官兵患霍乱病减员等原因，推迟到10月17日休整补充完毕以后才开始继续西进。
0: 在长江南岸至7月4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马当、彭泽、湖口、江西九江，失去屏障。日军第11军一部沿长江南岸继续进攻，7月26日攻陷江西九江。为争夺九江以南的南巡铁路，冈村宁次命令第九、101、106、27师团等部队在赣北展开攻势，以保护主力侧翼，并相机攻取南昌。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大将，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18事变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44年，任侵华日军总司令。1945年9月9日，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中国第九战区在九江失守后，也重新调整作战部署，以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二兵团担任沿江正面防守，而赣北方面的作战则统一由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薛岳，字伯林，生于1896年12月27日，广东韶关乐昌县人，汉族客家人，早年参加粤军，后就学于广东陆军小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1938年8月初，薛岳率领第4、8、64、70军与松浦纯六郎率领的第106师团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中国守军利用地形重创日军。8月20日，日军101师团前来增援，第一兵团所部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正喜被炮弹炸成重伤，第101联队连队长范仲国五郎也被击毙，至此双方呈焦灼状态。
2: 就在冈村宁次的部队被雪月打得进退两难、毫无建树之时，日军大本营企图迅速拿下战局，并一举接出在华战争，对冈村宁次的进展感到不满，嫌推进速度太慢。
0: 1938年9月下旬，冈村宁次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中国军队在万家岭一带的防守似乎较为薄弱，于是命令日军第106师团突入防守间隙，并向两翼扩展进攻，意图撕裂中国军队防线，创造一个骑兵制胜的经典战例。日军第106师团携带6天的口粮孤军。

0: 向万家岭地区潜入，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中国军队获知了日军行动的情报，中国军队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命令第66军两个师、第74军两个师、第4军两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9月29日，日军第106师团全部进入万家岭，完成部署的中国军队将日军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殊死拼杀，均伤亡惨重。战至10月9日，薛岳命令各攻击部队均选派敢死队向敌发起进攻，前赴后继，奋勇冲杀。经过一夜血战，攻占万家岭、雷鸣谷等地。此役，薛岳率第一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实称万家岭大捷。
1: 万家岭大捷的重要意义，常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相提并论。

为改变战局，第十一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属第106师团，并令第106师团向江西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第13团配属第101师团，并令第101师团向德安东南推进，与第27师团协同会攻德安。战至10月28日，第一兵团为配合战区全盘态势，自动放弃德安，转移至修水南岸建立阵地，与日军隔河对峙。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第一兵团不仅打破了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而且对日军第106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然而，在大别山北路东九耳公忍彦率领的第二军、第十、第十六、第十三、第三师团相继在安徽合肥地区集结完毕，准备向武汉进攻。中国第五战区以七个军的兵力，在安徽六安、霍山、富军山、河南固始、商城、潢川、信阳、湖北麻城地区组织防御。八月下旬，日军从合肥地区分南北两路进攻，南路第13师团分别攻陷霍山、商城，并向沙窝、新店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阻击日军，鏖战月余，毙伤日军4400余人。北路日军第十师团于8月28日占领六安后，接着进占固始、罗山，逼近潢川。

黄川是日军进攻信阳的必经之地，张自忠在此率领第59军官兵与小冢义男率领的第10师团展开激战。面对日军进攻，第59军官兵誓死守城，而日军再次释放毒气，导致中国军队官兵大量伤亡。至9月19日凌晨，张自忠下令放弃黄川，率部突围。此时的第59军以孤军奋战。

0: 十二昼夜。十月十一日，日军将信阳三面包围，发起猛攻，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100人。十月十二日，日军凭借优势坦克、炮兵火力攻占信阳，信阳失守，武汉北面门户洞开。
1: 早在8月22日，日军大本营就正式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大陆令第188号和大海令第135号。日军华中派遣军据此也做出了进攻武汉的具体部署，令第4一军在海军的配合下沿长江的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以一部切断粤汉铁路向武汉迂回，另一部相机攻占南昌，令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路进攻信阳，然后从北面西面迂回包围武汉，令航空兵团以主力支援第4一军，以一部支援第2军。
0: 10月16日，日军第2军从信阳南下，相继突破平靖关、武胜关，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11军进攻武汉。10月24日，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第21军和海军第5舰队占领广州，切断了粤汉铁路。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10月27日，日军第27师团配合第9师团向粤汉线推进，占领桃林镇。至此，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南北三面包围的态势，武汉危在旦夕。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弃守武汉的指令，并要求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余的设施均予以破坏。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开始有步骤的分批撤离，并疏散了城内的老百姓。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日军在付出死伤近40000人的代价后，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2天的空城。中国军队英勇抗击，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妄想速战速决或是中国屈服的战略计划。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并控制了中国的复兴地区，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完全实现其战略企图。武汉会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自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 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6: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7: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8: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0: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店门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
1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0: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1: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 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庚戌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7: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8: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精心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0: 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泰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装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7: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8: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7: 那就我。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9: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5: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类再搞起来。

0: 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
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4: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6: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此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此迪。
5: 不到14岁的于此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7: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5: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6: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8: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8: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新彤。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

势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

0: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1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ER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2026年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与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一外一内，一高一平的双超赛事体系，立足延边足球之乡深厚底蕴，以体育竞技为核心，从本土人才培育、城市品牌塑造、体文旅商融合、民族团结共建四个维度多点发力，让热血赛场成为文旅体融合的生动舞台。既深耕基层体育沃土，传承拼搏体育精神，又联动东北全域资源，激活边疆消费活力，更以赛事赋能民族团结进步，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书写文体兴边、团结稳边、产业复边的崭新答卷。
3: 足球是延边最鲜明的城市符号，深耕基层培育人才是延边足球长盛不衰的根基所在。这个夏秋，足球热浪席卷延边大地，双超赛事分工明确，互为补充，构建起基层练兵、高阶检验的完整人才培育体系。本土小将李真义正是双超联赛中延边队优秀代表，年仅17岁的他在延超联赛中代表龙井腾龙队出战，凭借犀利突破、稳定的终结能力获最佳射手奖。随后在东北超的舞台，他继续大放异彩，表现惊艳，备受关注，成为延边双超联赛中新生代足球力量的标杆。延超最佳射手李真义：
4: 首先呢，非常的荣幸能够获得第二届延超的冠军，我相信这是我们付出了异于他人的努力而得到的成果。生两字，延边。
3: 作为扎根延边本土的全民赛事，延超联赛以泉州八县市为阵地，立足基层，聚焦青少年培养，通过28场全覆盖，为泉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练兵、切磋成长的优质平台。赛事广泛吸纳泉州青少年队伍、基层群众球队参赛，常态化的赛场实战有效锤炼本土球员心理素质与竞技水平，为延边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2: 而东北超联赛作为覆盖东北全域的高水平城市足球赛事，更是检验延边本土足球人才成色、淬炼队伍作风的顶级赛场。本届赛事中，延边队全员奋勇拼搏，迎难而上，一路突围，挺进四强，全程展现出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从基层延超的潜心培育，到东北超的赛场亮剑，一代代延边足球人坚守初心，接续奋斗，让足球之乡的金字招牌愈发闪亮，让延边足球敢打敢拼、越战越勇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赛场薪火相传。以赛为媒，塑 IP， 破圈传播，展风采。双超赛事立足边疆特色，深挖民俗底蕴，打造专属文旅 IP， 搭建全域传播矩阵，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全方位立体化讲好延边故事，持续扩大延边对外知名度、美誉度与影响力。赛事期间，延边跳出单一体育竞技的局限，将民族文化展演贯穿赛前赛中全过程，让赛场成为展示边疆民俗文化的绝佳窗口。红太阳照边疆，响彻体育场，国家级非遗朝鲜族贺舞、朝鲜族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场，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让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朝鲜族贺舞传承人李英花：
5: 这次带着国家级的非遗朝鲜族贺舞来到现场作为展演。朝鲜族贺舞呢，有着千年的历史，在安图扎根百年之久，也希望能让大家看到既 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3: 与此同时，东北超联动呼和浩特、通辽、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鸡西、延吉等东北八大城市开展巡回赛事，形成一城半赛、八城联动、全域传播的良好格局。各地参赛队伍、球迷群体、文旅团队跨区域互动交流，在观赛助威、文化互鉴中全方位展示延边干净整洁的城市风貌、热情淳朴的人文风情、独具特色的边境民俗，让延边的城市名片在山海联动、南北互通中愈发响亮。由200人组成的延边明太鱼拉拉队，凭借创意十足的民俗舞蹈，极具本地特色的应援方式，火爆全网，成为本届双超赛事现象级文旅 IP。 特色鲜明的明太鱼舞刷屏各大网络平台，全网话题热度持续攀升，成功让延边物产、延边民俗、延边风情走出圈层，破圈走红。一鱼带火一座城，一赛激活全域市，双超赛事精准把握流量经济、赛场经济发展机遇，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文旅体验加商贸消费融合发展新模式，以爆款 IP 撬动全域消费，成功将赛事人气流量转化为边疆发展增量，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伴随着明太鱼拉拉队、明太鱼舞的爆火，一条明太鱼带动延边特色美食产业迎来消费热潮，成为延边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最生动的缩影。赛事热度持续带动明太鱼产品线下热销、线上走俏，延边各大明太鱼料理门店客流量大幅攀升，慕名打卡的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延吉市民刘女士：
6: 平时也爱吃，然后最近不是东北超火了嘛，然后明太鱼舞那个火了之后，偶尔也刷到抖音，今天有就是想吃了，然后过来尝尝，还是之前的老味道，特别好吃。
3: 画图明太鱼总店总经理林贵阳：
7: 带来了太多的实惠了，自从咱们东北超火了以后啊，咱家那个客流量啊比去年是上涨了30%-40%之间，一下子非常火，一天光明太鱼能卖到70条-80条之间，今年的暑假目前来的客流量比去年多了一大截。
2: 线下消费火热升温的同时，线上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直播间紧扣赛事热点，创新上架整条晾晒明太鱼、定制蘸料套装等特色产品，普及传统晾晒工艺与特色吃法，助力延边特色农产好物销往全国，实现赛事流量向产业销量的高效转化。以单点爆款带动全域繁荣，延边持续升级票根联动全域消费赋能模式，实现从线下零散促销到线上一体化运营的跨越式升级。依托双超赛事流量风口，我州联合银联云闪付打造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专属平台，汇聚130余家优质商户，打通赛事票、高铁票、飞机票等各类票据权益壁垒，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一分钱吃冷面、求票享美食折扣等特色福利活动持续引爆消费热潮，有效激活县域商贸、餐饮、文旅、零售市场活力。延吉百货大楼美食城经理崔金耀：
8: 为响应票根经济、支援家乡球队，我们百货和百丽城特别推出燃动赛场乐享美食票根礼活动，在百货和百丽城就餐可以享受90%优惠，顾客可以凭当月的球票来百货就餐就可以享受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赛事结束到10月7号。
2: 同时，我州创新延伸赛事场景，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万达广场、布尔星畔、延吉市1978文创园等多地设置观赛第二现场，联动主题市集、夜游经济、边境旅游，打造看球赛加逛市集加品美食加游边境的一站式体验新模式。延吉市民王哲：
9: 正好咱们这个粤海方舟非常好，既能看到延吉晚间的夜景，又能体验游船，而且在这个第二现场还能一样体验到咱们东北超的火热氛围，我觉得非常好。
2: 延吉市威瓦卫晚市集项目负责人秦思琪：
10: 我们依托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在未晚时机打造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现场，希望以足球为纽带汇聚广大球迷，为本土赛事加油助力，同时推动体育、文旅、市集、消费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城市特色名片。
2: 各地文旅部门双向推介资源共享，哈尔滨、长春等东北城市纷纷组团来延开展文旅推介，互学互鉴，引流互促，持续推动东北文旅一体化发展，让双超赛事成为拉动边境县域客流、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激活全域经济实力的强劲引擎。延边州文广旅局副局长金炫清：
11: 在我们看来，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延边州在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那本次活动，我们将文艺展演、非遗市集和赛事氛围有机结合在一起，为广大市民和外地球迷打造了一场兼具特色与活力的文旅盛宴。可以说，本次活动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2: 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处处长刘清刚：
12: 这次呢，我们哈尔滨跟随省文旅厅到这儿做市集推介活动，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为我们的球队来助威加油。我们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我们觉得延吉这个旅游啊，做的也有声有色，值得我们哈尔滨旅游啊，来学习的有很多。
3: 从赛场内的公平竞技、携手共勉，到赛场外的互帮互助、文化互鉴，双超赛事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各族一条心的深厚情谊。赛事期间，延边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商户、百姓全员参与，全民助威，欢聚赛场，同心呐喊，共享体育盛会，共叙团结情谊。来自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等东北各地的球迷跨越山海相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群众以球会友，以诚相待。内蒙古球迷敬献哈达，各地球迷友好互动，没有地域隔阂，唯有团结友爱、携手共进的温暖氛围。延边球迷戴玉涵：
13: 能够非常热烈的能感受到咱们内蒙古朋友的热情，然后包括献哈达这种事情，以前只在电视剧里面或者说是在新闻里面见过，今天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心情也是非常激动，也是对于内蒙古的特色文化也是表现得非常浓厚的兴趣。
3: 呼和浩特球迷刘宇鹏：
14: 希望就两地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不光是通过足球，还有这个旅游，然后还有咱们的美食，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中华民族一家亲，耶、yeah! ！
3: 一场赛事一次凝聚，一场盛会一次升华，双超赛事极大丰富了边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拉近了各民族各地区群众的心理距离，持续提振延边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为延边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筑牢坚实根基。大家在体育竞技中凝聚奋进力量，在文化交

0: 包容中增进民族情谊，在双向奔赴中凝聚发展合力，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边疆常开常盛。
1: 从基层育才、薪火相传到破圈传播、赋能城市，从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激活全域经济，到凝心聚力、共促民族团结，双超赛事真正实现了体育有热度、文化有厚度、团结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未来延边将持续深耕文体融合发展路径，持续放大赛事赋能效应，以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凝聚民族同心力量，激活边疆发展动能，持续书写新时代延边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边疆长治久安的崭新答卷。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照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

0: 至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0: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本期魅力乡村，让我们走进珲春市板石镇新农村，了解一下80后村党支部书记、高级农经师昌忠亮如何带领村民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屡出奇招，共同致富。今天的魅力乡村，我们把目光投向延边州珲春市板石镇新农村，这里有位高级农经师80后村党支部书记昌忠亮，在2021年上任后，凭着高级农经师的专业劲儿，带着村民在稻田里找路子，在水塘里寻商机，从种水稻到办加工厂，从陷坑变湖泊到养鱼搞旅游，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昌忠亮屡出奇招。接下来就跟着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新农村的致富密码。珲春市板石镇新农村坐落在北纬42度种植水稻的黄金地带，这里地势平缓，水土丰沃，255公顷优质农田连成一片，放眼望去全是绿油油的水稻，村子旁的红旗河蜿蜒流过，清澈的河水自然灌溉每一方稻田，不用打机井，靠着这份天然滋养，让这里的水稻自带独特的温润口感，也成了村民们赖以生存的金土地。
1: 红旗河水自然灌溉，北纬42度水稻黄金基因带，咱们中国就有三个，咱们延边地区这也算一个，这个水稻生长和这个米质非常好。
2: 咱们板石的米在全国也是非常有名的，
1: 非常有名。
2: 哎，我看咱们这个面积很大呀，很广阔呀，
1: 200多公顷，种的品种是136天超晚熟的品种，它那个生长周期特别长，加上它那个果实能更饱满，口感更好。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新农村精挑细选适合本地种植的水稻品种，像市场上畅销的综合发五、颗粒饱满、米香浓郁，还有吉红六和小丁香，口感软糯又有嚼劲儿，煮出的米饭粒粒分明。这些好品种不仅提升了水稻品质，更让新农村的大米有了叫得响的招牌，为后续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咱们有中科发五，现在是市场上最流行最畅销的，也是清香型，还有就是吉红六，叫小丁香，它是香味儿，带韧劲儿，然后不回声，然后它是圆粒儿，但是煮出来的米呢是长粒儿，这个特点。
0: 早在2017年3月，新农村就以党支部为核心，牵头成立了合作社，42户村民88人主动加入，党支部扛起领航旗，靠着支部领路、合作社发力的模式，村里的水稻产业从单打独斗变成了抱团发展，规模和效益一年比一年好。
1: 支部牵头，负责技术、销售和宣传。那么合作社呢是种植、采购、然后提供原料，有土地入股，有那个人工入股，多样化吧。
0: 作为传统水稻种植大村，新农村的水稻产量逐年提升，但卖粮难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近几年更是让村民犯了愁。为了打破困境，村里积极争取项目，建起了占地3000平方米的大米加工厂，其中厂房面积达600平方米，总投资250万元。今年秋收时节，这座加工厂就能正式运营，村民们再也不用为粮卖不出去、价卖不上去发愁了。
1: 第一，解决它卖粮难；第二呢，我们这么好的大米，我们应该卖个好价钱啊，我们自己定价，自己生产。
0: 眼下新农村大米加工厂里一派忙碌景象，工人师傅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安装和调试，传送带上、加工车间里崭新的机器整齐排列，每一个部件都在仔细校准，大家盼着加工厂早日投产，让村里的好大米能及时加工，快速出厂，变成村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
1: 咱们这是日产30吨，现在是中国是国内比较先进的生产线，三抛两选，六边真空，主白黑粒儿要进行色选，色选出来以后还不能直接装袋，我们还要进间一遍过筛，把那个碎米小粒儿全部筛掉，保证它每一粒米都是整装，对，而且是亮度都能保证。
0: 解决了大米的出路，新农村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特别资源。新农村曾是采矿区，煤矿开采后部分农田自然塌陷，慢慢形成了天然湖泊。看着这片闲置的水域，村支书张忠亮没有犯难，反而从中看到了商机。既然有湖，何不发展养鱼产业？就这样，一片塌陷区渐渐变成了村民的聚宝盆。新农村的这片天然湖泊总面积达70公顷，从2018年开始逐步形成，最深的水域能达到9米。曾经这里是让村民担心的塌陷坑，如今平静的湖面波光粼粼，倒映着蓝天和岸边的草木，成了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充足的水域面积，优质的水质，也为发展水产养殖提供了绝佳条件。
1: 当年出现这个塌陷坑以后，老百姓呢没有地，他就心里不安，天天到村里边来问我们怎么办。村干部和老百姓一起研究，一起闯，不能把这个不利的形势让它扩大，把不利变成有利。然后我们村班子经过1年2年的考察、学习和谋划，然后我们做了那个水产养殖。咱们以前传统水稻种植的那村子，现在变成渔村了。就是现在老百姓已经看到希望了。
0: 面对这片湖泊，新农村再次发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优势，下定决心发展养鱼业。从规划投放鱼苗到日常管护，整整6年时间，村干部和村民一起摸索，一起坚守。今年这片水域终于迎来了首次捕捞期，网起鱼跃的场景让村民们既兴奋又激动，也让大家看到了特色产业带来的新希望。
1: 现在鱼，鲢鱼都在20斤左右，白鲢在10多斤，草鱼也得20斤，鲤鱼也得10多斤，而且是特别肥这个鱼，这个水质好，没有土腥味儿，然后也不投喂，自然成长，说今天我们也是5、6年以来第一次打捞，我们这个鱼呢，不仅是供咱们度假村儿，我们还可以外卖，现在我们考虑下一步是真空。然后打氧，然后往周边城市销售。
0: 在发展养鱼产业的同时，新农村还把水域资源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搞起了第三产业。夏天游客可以坐游船赏湖景，在湖边垂钓放松，到了冬天湖面结冰，这里又变成了滑冰滑雪的乐园，冬钓冬捕活动更是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体验。四季有特色，季季有玩法，让这片湖泊成了新农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打卡地。
1: 今年的6月18号，我们的天庭湖旅游度假村才正式营业，到目前为止日接待量应该是在300人左右，而且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
0: 新农村的天庭湖旅游度假村正式开业，一下子就火了起来。优美的湖光山色，加上村里自产的大米、鲜鱼、山珍，还有地道的农家菜，让这里成了国庆假期游客休闲的好去处。每天300人左右的接待量，不仅带火了村里的旅游，更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走进天庭湖旅游度假村，热闹劲儿扑面而来，几十张餐桌坐满了游客， 大家吃着农家菜，聊着天，欢声笑语不断，孩子们则在戏水区里追逐嬉戏，水花溅起，满是童真。炎热的天气，天幕下气温低于十摄氏度，就餐惬意舒适，这样的乡村时光让游客们彻底卸下了都市的疲惫，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在这里能真正感受到乡村的宁静和惬意。
2: 确实是很好，周末的话带着孩子过来的话就是很方便，然后市区到这儿呢也很近，如果外地的游客来玩呢，带着孩子也是一个休闲的好来处。
0: 天庭湖旅游度假村还经常组织村民为游客表演文艺节目，红色歌曲、传统舞蹈，还有讲述村里发展故事的小节目，让游客在休闲之余还能感受红色文化，重温历史记忆。这些节目不仅展现了村民的才艺，更传递出新农村村民对幸福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新生活的赞颂。
1: 咱们这边呢还提供什么呢，就地就近就就业，有劳动意愿有点才艺的啊，我们会组织点演出，然后那个服务人员呢，保洁人员呢，还有那个后厨人员呢，都是可咱们本村村民先让他们就业。
0: 天庭湖度假山庄的运营给村里带来了不少就业岗位，目前有近40名村民在这里务工，会做饭的去后厨，爱干净的做保洁，有才艺的参与演出，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特点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份家门口的工作不仅减轻了家庭负担，增加了收入，还让不少村民的晚年生活变得充实又多彩。
3: 因为我老公他是脑出血后遗症瘫了，瘫了都4年半多了，我也出不去嘛，所以完了这村里正好有个这种乡村里的这个项目，完了书记就给我找了一份活，多了份收入啊，我挺高兴的。
0: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喜欢乡村的地道农家菜，就图一个原汁原味，生态健康。天庭湖度假山庄正好抓住了这个需求，烧烤、炒菜、炖菜，每一道菜用的都是村里自己种植的蔬菜、养殖的家禽和捕捞的鲜鱼，没有复杂的调料，全靠食材本身的鲜味，让游客吃得放心，吃得满足。
4: 体现咱家农家特色，纯纯的土鸡儿，老百姓都养好几个月土鸡儿，杀完了净重都在6斤3两以上。野生鱼呢，都是咱家天庭湖里的野生鱼品，咱家串品呢都比较大。客人反映说咱家串有点太大了，吃不了，尤其是外地游客来了，怎么让他们感受一下咱们珲春的这个特色嘛？
0: 山庄的美食里最受欢迎的要属天庭湖里的新鲜活鱼，这里的鱼都是自然生长，肉质细嫩，而且能吃到难得的三花一岛，这些鱼出水后不容易存活，所以都是现抓现做，一鱼多吃，红烧、清蒸、煲汤，每一种做法都能尝到鱼的鲜。
4: 能吃到活的饱的不太容易，因为它出水就死。这是咱家今天早上刚出湖的，
5: 刚出。哇，这这么大呀！
4: 看，
5: 哎呦，好新鲜，好鲜活呀！
4: 对，因为它是七月下游，七月下旬之后在江里就没就抓不着了。但咱家的湖里养殖嘛，所以每天都能打到新鲜的，而且能看见活的倒的太不容易了，
5: 太不容易了。
4: 然后这个呢，那个就是花鲢。这是咱花鲢，咱家最大的这个不算大的，这算小的。
5: 哎呦，
4: 这个花鲢应该在7、8斤左右。
5: 好，
4: 咱家最大的花鲢有20多斤的，那20多斤就可以做一鱼多吃了。
5: 多吃
4: 啊，像这样的可能就只能做个一鱼两吃，上面红烧，下面做点什么鱼段了，或者再做个腌鱼翅，后面就是那个红烧的，完了或者做剁椒的，根据客人口味。对对对对。
0: 除了水稻、渔业和旅游，新农村还有一个农业特色产业桃子种植。村里种了蜜寒桃、黄桃等多个品种，几千棵桃树。今年是桃树结果的第四年，已经进入丰产阶段，目测总产量能达到10000斤。每到桃子成熟的季节，挂满枝头的桃又大又饱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
1: 一开始呢是引进的是蜜寒桃，咱们东北地区唯一一个能在室外那个过冬的品种，效果也非常好。但它成熟期呢是在8月中旬，然后后期呢我们又看到这个锦绣黄桃，就是咱们那个做罐头那个品种，它是纯甜口，果实大，果实硬，产量高，耐储，挂果时间长，今年是第四年已经丰产了。
0: 新农村的黄桃品质特别好，果实饱满，果皮鲜亮，甜度高，口感好，而且吃法多样，既能洗净直接吃，感受果肉的清甜，也能用来自制罐头，保存起来慢慢吃。不管哪种吃法，都能尝到黄桃的好味道，成了村里又一个拳头产品。
1: 自己家可以把它洗完的时候切成段，然后蒸一下，搁点冰糖，那种自己自制罐头
2: 更好吃，更
1: 老好吃了，老好吃了。
2: 那游客采摘了的话，也是生吃也可以吗？
1: 生吃，就是摘下来洗洗就吃，就然后呢，你要想做罐头，自己回家麻烦一点，自己再做个罐头也行。
0: 如今的新农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合作社发力，一二三产齐头并进，水稻产业有加工厂撑腰，渔业有湖泊托底，旅游有山庄带动，黄桃种植也成了特色。村民们从当初的没有信心到现在的充满信心，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了期待。
1: 下一步呢，准备以这个旅游带动全村经济，庭院经济，还有这个水稻大规模扩大种植，带领村民吧增收吧。
0: 从稻田里的好大米，到湖泊里的鲜鱼，再到山庄里的热闹劲儿，珲春市板石镇新农村的变化离不开80后党支部书记昌忠亮的带领，更离不开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在新农村看到了乡村发展的活力，也感受到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未来随着庭院经济等新项目的推进，相信新农村会走出一条更宽的富民路，也期待更多乡村能像新农村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密码。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政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5: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5: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